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炎虎走向胜利。
1: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以上挺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2: 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

0: 补一个，我来补你的位置。好，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下底传中吧，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乃和文与安中产生。
2: 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0: 还有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其他人防守禁区。你

0: 最后射入球门死角，这不愧是严虎的圆月弯刀啊！
1: 好漂亮的过人射门！
0: 叶琳的个人能力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是把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嗯，
2: 没事吧？
3: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2: 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4: 是。是
0: 球被掩护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2: 快回防！
0: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掩护队将球传给了叶琳。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琳，完全没有给叶琳留下超截的机会。
2: 叶琳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0: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琳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严虎队的

此时野火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林，叶林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头球，幸亏野火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

0: 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1: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麟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2: 果然燕翎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1: 教练，要不换上峰哥吧，他的射门已经练得很准了，给燕翎减轻点压力。
3: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2: 不急，再给燕翎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

0: 前双方的比分是1-1平，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0: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中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岩虎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啊。
4: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岩虎队的样子啊？
5: 哎，因为岩虎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4: 啊。
6: 对手还是很
4: 弱点，是我怎么没发现？
5: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岩虎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7: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8: 进攻，进攻，

0: 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我怎么没发现？
0: 你没有看到后面燕翎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燕翎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2: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防守调整，鹈鹕队将球传给了燕翎，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燕翎，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3: 这个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4: 这什么情况？
1: 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再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5: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这样下去。
6: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5: 第一课？
6: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5: 抬头？
6: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5: 这个。
7: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6: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5: 我们还有机会，
6: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5: 真的还有机会吗？
6: 能做到吗？
8: 教练，我们能做到。
9: 我们能做到。
10: 我们能做到。
5: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6: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
2: 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11: 前锋和后防双双被针对，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鹈鹕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鹈鹕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鹈鹕队的十八号谢小雨替换了三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十二号燕翎后撤到中场，与八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鹈鹕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鹈鹕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6: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2: 啊，九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0: 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12: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
9: 让一个移动缓慢的十八号踢中后卫，
13: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
9: 啊，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2: 好吧，希望鹈鹕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6: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谢小雨。

0: 由你来指挥野虎队的后防线。
1: 我来指挥。
2: 什么？谢小雨指挥？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0: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1: 是。
0: 叶琳，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和缓冲地带。
3: 是。
0: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1: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啊，
2: 这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3: 是啊，
0: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的身上。
1: 我身上？放心吧，大叔，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学会信任队友，学会毫无保留的合作，才是取胜之道。
2: 信任队友，来吧，防下队

0: 是盐湖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1: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盐湖队的卧底。
2: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季风加油啊。
1: 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0: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1: 机场，
2: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0: 我还等着你深陷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1: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0: 你值得我们信任，野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

0: 值得我们信任。
1: 队长，谢谢。
2: 哼，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加油！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3: 野虎队。
4: 野虎队，
3: 我们是
5: 野虎队。
3: 我们是
5: 野虎队。
2: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4: 好，加油！
5: 加油！
6: 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资格争夺战正在猎豹队和野虎队上演。下半场一开始，野虎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野虎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5: 野虎队加油！
7: 野虎队加油！
5: 野虎队加油！
8: 妈，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9: 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1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11: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两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5: 野虎队加油！
12: 加油！
7: 野虎队加油！
5: 野虎队加油！
8: 野虎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6: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猎豹队员冲上来围住了野虎队十二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八号。哎呀，猎豹队十号突然插入，一个扫空断下了球。
13: 快
6: 球
13: 啊！峰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你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9: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6: 野虎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猎豹队十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啊。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哎呀，野虎队十二号叶林抓住了空档，再次抢到了球。
14: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15: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野虎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16: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17: 注意防守，快回城。
2: 好球！
6: 猎豹队十号再次冲了上来，一个滑盘拦截了对方的带球。两队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足球还是被猎豹队

0: 盐湖队的防守井然有序，立方队要突破盐湖队的防线，一下子还找不到突破口啊！十号，立方队的十号齐宇又接近球门了。
1: 哎呀，又来了电梯球！
2: 快等啊！
3: 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盐湖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0: 十二号中锋拦截，他没有犹豫，直接把球传了出去。盐湖队九号再次得球，直扑球门。
4: 盐湖队加油！
5: 加油！
6: 盐湖队加油！
1: 送球的又来了。
7: 不要小看这个九号，
8: 加油啊，季风！
1: 加油！
9: 在这个时候，燕玲却收藏起了自己的方法，没有凭借个人能力强行突破，多次选择传球给队友，这下子不错。
0: 好样的，这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哎，射门！射门失败，盐湖队九号的射门还是被立方队队员干扰了。
1: 哎，你可不可以射准点啊？
2: 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哎呀，多好的一次射门机会啊！
0: 裁判判罚角球，角球由盐湖队十二号叶林来发，这是因为射门技巧很稳定的球员，选择由他来发角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在阵地战中，任何一个定位球都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角球能给盐湖队带来希望吗？
1: 休想进球！

0: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 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嗯，10枚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
1: 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0: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0: 鼠眼的惦记啥呀？谁贼眉鼠眼的？你才贼眉鼠眼的，你就是贼眉鼠眼的，找死！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1: 啊！我先，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有没有人管？
0: 你喊什么呀？我起来！起来！
2: 哎，
0: 打死他！我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干什么？
1: 三军，你看他把我这块勒的，他要杀了我！
0: 胡说什么呢？
1: 三军，你看看，当着你们日本人面，他都敢这样做，但是无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皇军，知道吗？无视你们皇军就是无视你们日本人，无视你们日本人，就
0: 再敢
1: 不
0: 说
1: 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
2: 蹲下，蹲下，你蹲下，听见没有？蹲下，蹲下。
0: 你行，给我记着。你
2: 废话这么多。
0: 青青，你干什么呀？
1: 青小姐，他要杀了我
0: 啊！
1: 我打死你！打呀，打呀！
0: 青青，
2: 来人！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1: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我不去。
0: 哦，等一下，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2: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嘿嘿。
1: 怎么办呢？
0: 走吧你。
2: 走走走走。
1: 秋秋姐，秋秋姐，
2: 快
1: 救我呀，秋秋姐。
2: 走。快走。
1: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2: 进去。进去。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1: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啊！太君，
0: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大姐又被关起来了，为什么？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1: 马上挖通了。
0: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1: 好。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0: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胡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
1: 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0: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
2: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0: 哟，张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0: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1: 你去干嘛？
0: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车货，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2: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3: 这个地方，林木队长一定来过。
2: 啊？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2: 太好了。
3: 仔细搜索这一带。
4: 哎，
5: 帮主死了。
4: 啊？你说什么？
5: 帮主，这帮主死了。
4: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5: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哎，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好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居然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4: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5: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4: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5: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哀手哀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4: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

0: 不用客气，死活都要。
1: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2: 是啊，
1: 我找你们赵堂主。堂主们在开会。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2: 在这等会儿啊。
1: 谢谢大哥。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2: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3: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 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 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动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红玲，放心，我有分寸。
1: 老沈，那个小田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带进去？他说今天可以给我答复。
2: 希望小田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他
1: 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王接头的暗号尽快的告诉秋雪。
2: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1: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2: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1: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3: 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
1: 老沈，走。
4: 放开我！走，摘下来。这就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1: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4: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5: 那这，
3: 我就是。

0: 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1: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0: 什么？老马？他在哪儿呢？
1: 你是朱富贵？
0: 是我，怎么了？
1: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0: 你
1: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0: 你说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0: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2: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1: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3: 快说说，
4: 对，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一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0: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她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2: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1: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0: 我为什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2: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1: 好。
5: 你别打我。
6: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1: 你看到了？
6: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5: 其实不干什么。
6: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5: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6: 你耍我。你
5: 不耍，你松开，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
1: 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哎，
2: 别提了。
0: 来，快快快，送医院！
3: 是，来，
0: 小心点啊！
4: 这个人是谁？啊，
0: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4: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0: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5: 你有炸弹？
6: 是啊。
5: 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6: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5: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6: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5: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6: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舌自尽。

0: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1: 现在啊？
0: 我是说晚上。
1: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0: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0: 你是说玉玉吗？你有办法？
1: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0: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1: 谁啊？李红玲吗？
0: 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1: 为什么要带她呀？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1: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0: 我懂，哎，舌头。
2: 好，看清楚了，
3: 亲眼所见。
2: 来人，
4: 有。
2: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4: 是。
5: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地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5: 日本人？这不可能。
2: 不可能。押下去。
4: 是。走。
5: 赵堂主，您听我说。赵堂主。
6: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着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2: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6: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2: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6: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6: 好。
2: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6: 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
7: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获。
6: 查获？你别跟着我了，赶紧带上人去医院看看。找到老马，把他给我干掉。
7: 是。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嗯，走吧，走。

0: 走吧。
1: 吴队长，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
3: 怎么样？
2: 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石座，李银龙电话。
3: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5: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3: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5: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5: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3: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5: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6: 既然你已经说了
3: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7: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5: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7: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6: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7: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5: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还是给你送回去。
7: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5: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了，
7: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吧。哈，就不还给你了。
5: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7: 你说是不是？
3: 好吧。
8: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9: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

0: 过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遫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糖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谷炼糖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6: 无炼糖。

0: 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普燕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

0: 个其实是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已抢到了。
5: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 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谷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就照你说的去做。
1: 得嘞。
2: 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1: 来人，
3: 到，
0: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3: 是。
4: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3: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4: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5: 我这里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6: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4: 青红，这次不行。
5: 青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3: 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6: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3: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6: 是下午送你来的。
3: 下午，哦，谢谢啊。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
1: 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0: 喂，到底有没有？
2: 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这个不是你该问的。
2: 妈，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那怎么办？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3: 整死鬼子？
2: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儿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等一下，我就是。
0: 哦，よし，不错，果然很漂亮。
2: 你有什么事吗？
0: 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1: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知道沈筑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他在想要尽快地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0: 抱歉抱歉，
1: 滚开！
0: 路过路过哈，路过。
1: 哎呀，吓死我了！
2: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3: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2: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她毕竟是个孩子，在她心里面没有比救她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她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3: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她青红。

0: 前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
1: 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
2: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3: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4: 是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2: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4: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2: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5: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2: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5: 哼，
2: 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5: 一家人？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2: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5: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2: 去厨房了吗？
1: 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2: 为什么？
1: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
2: 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1: 怎么见？
2: 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
1: 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
2: 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
1: 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
2: 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1: 你说的是那个老汪？

0: 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1: 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
0: 那万一找不到呢？
1: 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

0: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1: 咋了？
0: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1: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0: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1: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0: 哦、好嘞、
1: 我去看看。
0: 哦。
2: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3: 你怎么也出来了？
4: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3: 没事。
4: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3: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4: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3: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4: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4: 谢谢。
5: 哎，大哥，
1: 嗯，
5: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6: 啊，我呀，我姓刘。
5: 啊，刘哥，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6: 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
5: 那您可真够冤的。
7: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8: 哎，怎么了兄弟？
7: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8: 啥事儿啊？
7: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个叫老汪的？
8: 老汪
7: 啊？
8: 没有啊，怎么了？
7: 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
8: 哦，得嘞。
7: 哎，谢了啊。
8: 老汪，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6: 嗯，
8: 是不是找我呢？啊，
6: 这我哪知道啊。
8: 青龙帮大小姐呢？
6: 哎，快去吧，
8: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6: 好。
9: 阿玉，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
10: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9: 啊，
10: 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嗯，
9: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0: 今晚小田是带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拖给秋雪。
9: 嗯，
10: 哎，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放进去。
9: 哎，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10: 哦，对，
9: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10: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9: 那也不好。

0: 样吧，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1: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0: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1: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
1: 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
0: 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哎哎哎，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3: 行，来，
1: 我是铃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2: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0: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就在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
1: 他人呢？
0: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
1: 怎么会受伤？
0: 林部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
2: 又是天狼星，
0: 走，跟我去看看他。哎，
3: 麻利点儿，快点儿，还想吃饭吗？
0: 谢了。
1: 下一个，
0: 来，下一个。
2: 哎，
0: 兄弟，
2: 啊，
0: 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
3: 你问这干什么？
1: 下一个，
0: 他不是找人的吗？
1: 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
0: 坐在桌角上那个，
1: 哎，
0: 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1: 快点，
0: 长得够漂亮的。
1: 笑啥呢？找死啊！不敢，不敢。是是是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 我一定要弄清楚，底到底在哪儿。嗯。下一个，快点啊，快点。拿住了！
2: 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吧！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2: 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
1: 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
2: 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给我缺斤短两？
3: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2: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2: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1: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4: 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1: 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4: 你敢？你敢查？
1: 等会儿你呢？放到厨房查。
4: 小查，你找事儿是吧？你敢查？
1: 哎呀，
4: 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儿不见血是不可能的。
1: 你就别管了。
5: 你看什么看？没看什么。
1: 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得好死！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你全家都不得好死！李红林，
5: 八嘎，把嘴闭上。
4: 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
6: 放手！别动！别动！老实点，
1: 大小姐，妥了。好，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 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6: 是，都放开吧。
1: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
4: 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

0: 这位大姐，牢房里的厕所是不是坏了？
1: 哦，是啊。你是？
0: 狱头啊，通知我过来修一修。
1: 啊，厕所在那边，里边没人，你进去修吧。
0: 哎哎哎。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默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5: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
6: 天生天长，随便吃你些，
7: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6: 对对对对，
7: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6: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7: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6: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7: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6: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 蓝莓叶黄素。
7: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6: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得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8: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6: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7: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6: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7: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6: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7: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6: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我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

0: 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到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 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

0: 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0: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0: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0: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0: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饮料

0: 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1: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
2: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五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一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啊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

0: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看来天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
1: 是的，他们只去了3个人。
0: 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0: 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2: 他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2: 一个女人。
0: 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
1: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0: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1: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0: 秦平，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天狼星有关。
1: 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
3: 下水道通到哪儿？
1: 不知道。
3: 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3: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4: 我们在等黑大姐。
3: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5: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3: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5: 是。
4: 那黑大姐怎么办？
3: 是啊，她怎么办？
6: 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5: 行吗？万事俱备了，
7: 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6: 嗯，小心。
4: 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
7: 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
4: 嗯，不搭调吗？
7: 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4: 好。
7: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4: 哎，
5: 好多了，
7: 好多了，
5: 好多了。嗯，
4: 是吗？
7: 对。对了，阿云啊，
4: 啊，
7: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4: 好，我会小心的。
3: 派人守好这里。
5: 是。
3: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5: 是。
3: 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
6: 大小姐，日本人来了。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快，
1: 快点，
0: 等回去。

0: 怎么没见毛丫啊？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嗯，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妈。
0: 好，秦皇，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
2: 嗯，好，
0: 出发，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
3: 嘘，
4: 不能大吵大闹。

0: 锁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 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可咱没枪，咋干呢？
1: 对啊，
0: 我们可以抢。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
1: 哦，
0: 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 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陈玄儿，出来一下。

你这时候找他干嘛呀？大小姐，怎么办啊？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请。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
2: 表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0: 喂，再检查一下。
1: 你吃点吧，你。

0: 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看呢，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哎，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1: 等等，天冷，衣服不可以带。
0: 你穿上吧。
1: 不可以的。哎呀，
0: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1: 好了。
0: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1: 快走。
0: 大妹子呀。哎呦。

0: 长官，小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1: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0: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1: 谢谢长官。
0: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人，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0: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2: 秋雪没走远，咱们打着去把他救出来，
3: 不能贸然行动，
2: 一会儿没机会了。
3: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2: 不好，快走，
4: 青红，
2: 找青红去。啊，
0: 怎么回事？外面鬼子在抓人，
1: 毛燕肯定是他。
0: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1: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0: 哦，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1: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0: 嗯，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牙给害死了。
5: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0: 你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1: 是，
0: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我替黑大姐报仇。
1: 这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嗯，

0: 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

0: 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1: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2: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本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严军，有人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
2: 站好了。
3: 少了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啊。坏了，给我仔细搜。
4: 嗨，
3: 报告长官，南监人众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4: 云间呢？
3: 已经少了一个。东九长官。 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 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1: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 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哎，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
5: 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6: 是啊。
5: 谢谢啊，谢谢啊。先吃饱了，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保死鬼。嗯，对，做个保死鬼。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7: 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8: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7: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8: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0: 冷静点，
1: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2: 嗨，
1: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0: 哎，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好，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嗨，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6: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
7: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6: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7: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6: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7: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6: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7: 这件事在这里
8: 1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9: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8: 对，
9: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8: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9: 对，
8: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9: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氏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

0: 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

0: 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于；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点电视吧。
3: 也不行，你想带？
4: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

0: 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必要不可。
2: 建立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
3: 开乾元殿。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5: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5: 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1: 你这个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说的东西呢？
2: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3: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2: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3: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4: 将军，
3: 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蠢货。

0: 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您出来。
2: 哎哎哎。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你回来了，啊！你们还没睡啊？
2: 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1: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2: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1: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2: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我们得赶紧回去，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有心事儿，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 不能很好的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
1: 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 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好。
2: 八嘎！八嘎！哎，住手！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

0: 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说什么呢？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 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晚上的时候，小田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1: 探监，八嘎！明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了斯拉丁。
0: 嗨。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拾。
0: 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津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拿，只要把天津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出发，前路，战！
3: 行。

0: 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是。
2: 事出突然呐、
3: 啊！是啊！
0: 哎，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4: 朱堂主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
0: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5: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
0: 是。是我亲眼看到。
4: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5: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6: 是啊，
0: 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跟大家见个面。
3: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5: 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1: 加强了警戒，哨兵比昨天多了一倍。你看，

0: 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
1: 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式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
0: 好。
2: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
3: 快快，前面就到了。驾，
4: 撤
3: 撤
4: 撤，
3: 同志们撤，
2: 加把劲儿。
4: 撤撤，
5: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6: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7: 请德川将军速回情报。
6: 哎，明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
0: 好，我马上回去。
2: 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
0: 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3: 嗨，
0: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
2: 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0: 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2: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2: 嗨。

0: 就是他，
1: 。
0: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1: 货柜区。
0: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1: 不到一里路。
0: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1: 是。
0: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1: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0: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1: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0: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1: 你
2: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1: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0: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2: 朱富贵，

0: 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0: 你承认了啊？
2: 是啊。
0: 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0: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1: 不是这样的，是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0: 栽赃，不是的。哎呀，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哼，你还有什么解释？
3: 来人，在
0: 郭书记，先要万剐了这个女人。
4: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4: 我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什么？
3: 日本人来干什么？
2: 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他胡说。
2: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等我发落。
5: 是。
4: 不是，不是我。
5: 走
6: 走。
4: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6: 各位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吧。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2: 小田君。
1: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3: 是，我错了，
1: 请长官处罚我吧。
3: 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这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下去看看。
1: 长官，
0: 我们是宪兵队的。
1: 嗨，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
0: 嗯，有什么发现吗？
1: 报告长官，还没有。
0: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1: 嗨。
2: 看来真有可能。嗯，
0: 我们回去。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0: 怎么讲？
1: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1: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富贵，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3: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4: 你想干什么？
5: 要干什么？
6: 刘备长，把枪放下，
0: 别动啊！
3: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
4: 你想造反吗？
3: 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朱富贵，你竟然在李帮主的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朱富贵，还反了你？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3: 你住手！
2: 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
1: 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0: 我饶了我吧。
2: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7: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2: 那我们做什么呀？
7: 看热闹你不会吗？
2: 会会。
0: 顾队长，救啊救啊！
4: 朱富贵，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朱富贵，你这个叛徒！
3: 吴队长，等等，
4: 你敢当众杀人？
3: 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7: 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3: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这不对，朱富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1: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还请吴队长明鉴。
0: 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绫。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抬走。
3: 是。
4: 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2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

0: 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股与股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九毛九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九毛九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

0: 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毛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

0: 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恪尽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极具焦点。
0: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显示，五一假期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景区、商圈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 从游客来源地看，省内游客占比39.76%，省外游客占比60.24%。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于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山东。
0: 在全省热门景区中，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接待量居首，长白山风景区、长春动植物公园紧随其后，充分展现出吉林独特的生态与人文魅力。
1: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假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春日景观与人文体验交织，成为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新亮点。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核心景区搜索及入园热度同比均上涨超80%，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6.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27%。踏青赏花游备受人们青睐，国331延边段凭借着青翠欲滴的山林美景，迎来全年首轮旅游出行高峰。
3: 沿途的山林和界江风光让我们大饱眼福。
2: 白山市浑江区的边境小镇三道沟镇也迎来了旅游热潮。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全面贯通，这个鸭绿江畔的渔猎小镇以及独特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
4: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特别解压。
2: 五一假期焕新升级的历史文化街区、美食夜市及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假日消费主阵地，全省各地夜游夜市人气爆棚。吉林市北山峰

0: 风景区举办大东有约电音一下系列活动，接待游客54.8万人次。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主题游园活动，成为外地游客来长必打卡项目，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2.8%。此外，全省还呈现城城有舞台处处有欢歌的热闹景象，莲花岛影视城推出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等实景演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28.2%。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初街活动，在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文化盛宴。五一期间，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累计接待观众62万人次。其中，吉林省博物院开展11项公益活动，接待观众4.7万人次；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接待观众1.2万人次；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丁香梨花季赏花系列活动，接待观众量同比增长13.6%。
1: 五一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输安全畅通有序。
2: 铁路方面，探亲流与旅游流高度叠加，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白城、延吉、大连、哈尔滨、北京等热门方向。4月29号至5月5号，长春站共发送旅客95.9万人次，日均13.7万人次，高峰日为5月1号，发送旅客19.4万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长春站科学调配运力，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158列，动车组重联113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民航方面，5月1号至5月5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1692架次，运送旅客24.6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80.7吨。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1493架次，运送旅客21.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52.3吨。公路方面，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交通量累计833.69万辆，发送道路旅客累计199.3万人次，营运客船累计672艘次，接待游客9.42万人次。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不仅票房超去年同档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
3: 电影票价也更加亲民，电影家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1: 日前，吉大招生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2026年吉林大学生物育种科学专业正式面向全国招生，计划招收40人。
3: 本专业紧扣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与种业振兴重大部署，聚焦品种培育领域关键科学难题，前瞻布局前沿育种技术，深度融合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智慧育种等交叉前沿技术，推动传统育种范式向精准化、高效化、智慧化转型升级，
1: 致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技能过硬、兼具创新思维与科研能力，服务国家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才。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4: 我们重点

0: 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2: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1: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新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3: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4: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5: 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置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
6: 今天吉祥新闻记者崔宇就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7: 每天清晨6:30，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8: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9: 对。
7: 司机王铁柱告诉
8: 我，
7: 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10: 那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11: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7: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8: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7: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
10: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12: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8: 最后它是发电是吗？
12: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7: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 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12: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扇柱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

0: 是每小时600标粒，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1: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2: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3: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
4: 本届书博会共设五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一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一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3: 五月的吉林，从城市公园到山野林间，繁花次第绽放，绘就一幅五彩斑斓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秦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1: 是。
0: 还有你。
1: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1: 好。
0: 快点。
1: 是。
0: 现在跟我走。
1: 是。

0: 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
1: 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0: 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1: 哦。
0: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哎，廖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
3: 刚回来。
1: 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2: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1: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2: 嗯，
1: 注意安全啊。
2: 好，来喝水。
4: 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5: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4: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5: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6: 嗨！
0: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1: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
7: 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1: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7: 对，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走。

0: 你干什么的？
1: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2: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你就是老王。
1: 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2: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1: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
2: 你认识廖武？
1: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老沈，
2: 你认识老沈吗？
1: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2: 喂，你快一点！好的，马上。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
1: 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什么东西啊？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窝头，还有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好。
3: 我尽量。
2: 别喂了，快回去！哎，好，快点。
3: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2: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

0: 别让我看到你！滚！
1: ！
2: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
3: 开始吧。
4: 嗨，上！
3: 过来，
5: 阿娘，
6: 过来！
3: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6: 快点！
5: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3: 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嗯。

0: 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快走，
0: 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
1: 也胜之不武。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2: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笑>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50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1: 嗨，上！嗨。
3: 红玲，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是。 在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

0: 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是的。你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2: 那怎么成？
1: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
0: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1: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
0: 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3: 好，你们就放心吧。
4: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
3: 好吧。
4: 嗯。
3: 啊，人怎么没了？
4: 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
3: 会不会逃跑了？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剪了吧？
0: 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
1: 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
0: 也好。
1: 嗯，
0: 等一下，
2: 我是东九西南。
3: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3: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3: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回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就这样。
2: 劫狱，看是越狱吧。
0: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0: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

0: 面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3: 报告，
2: 进来。
3: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2: 带进来。
3: 嗨，
2: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4: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2: 车是什么颜色？
4: 黑的。
2: 记下车牌号了吗？
4: 记不清了。
2: 尽快去查一下。
1: 明白。
2: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3: 长官。
2: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3: 嘿，
5: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头啊，
1: 找到了吗？
0: 没有。
1: 走，过去看看。
2: 大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哎，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哥，太君，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1: 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捡的？啊，
2: 你从哪儿捡的？
1: 就外边。
2: 把它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太君，这真是我捡的。快点，太君，我很抱歉，英莫小姐。
1: 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2: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实在很抱歉，英木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1: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2: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 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1: 好吧，那麻烦你了。
2: 不客气。

0: 你找什么呢？
1: 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
2: 没有。
0: 哎，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
1: 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的袋子。
0: 我的袋子？
1: 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
3: 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3: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3: 给我狠狠地打！嘿，
4: 太君，太君，真的，真的。
3: 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嗨！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5: 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3: 白哥，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5: 嘿，嘿，
6: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他也不会跑。
7: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6: 嗯，来坐。
8: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7: 味道
6: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8: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6: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7: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
8: 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1: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上车。

0: 闭嘴！走。
1: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你是谁？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
0: 农民。<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她住在哪里？
2: 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
2: 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
1: 太值了！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1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1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
2: 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 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九毛九，我抢了20瓶，1天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呢，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 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支持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红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5: 这眼睛里的障碍物清干净了，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你还想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这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1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您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书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 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你看我现在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搞卫生看看电视，我现在就连穿针引线这个活啊都不用人帮忙了，眼睛现在也不干不涩不痒了，我就好像这眼前那层白雾呀就跟用那清泉水洗的一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想为看？ 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

0: 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9毛，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6: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7: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8: 我是抗日功臣，
7: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6: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9: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7: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6: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

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
0: 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

0: 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1: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
3: 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1: 尸体呢？
3: 已经带回来了。
1: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
4: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1: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4: 还没有。
1: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4: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4: 这个很有可能。
1: 袁本军，
3: 嗨，
1: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4: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1: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4: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4: 嗨。

0: 去看看。
1: 这是你的车。啊，是，
0: 两位有什么事吗？请出示你的证件。好。你是宪兵队的？是。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为什么？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0: 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啊，哎，
1: 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呀，现在怎么办呀？
0: 料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1: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0: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玉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毁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几点？据侦查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嗨。

0: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1: 可说，
2: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1: 银龙兄客气了。
0: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1: 不过，兄弟放心，
0: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2: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3: 好，去吧。
4: 是。

这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
0: 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1: 你要干什么呀？
0: 别跟他们玩了，楚战飞的装备好，现在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
2: 给我点水喝。
3: 什么？
2: 我要喝水。
3: 闭嘴。
2: 我要喝水。
3: 闭嘴。叫你闭嘴。

0: 东九掌柜好。
1: 东九掌柜，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2: 走，去看看。
1: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3: 嗨。
2: 请。
0: 好。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都在这里了。对了，还有一个在审讯室。
0: 带我去看看。
1: 请。
2: 这是看什么呢？
3: 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吧？
2: 是吗？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
2: 报告，中将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5: 嘿，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2: 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哦，都是些青龙帮的人，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 我很喜欢他们这个。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3: 有，
2: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3: 嗨。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

0: 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

0: 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刘秀全，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0: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0: 啊，是你啊！
1: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2: 韩玉，
1: 老汪。

0: 你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
1: 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2: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2: 再说。

0: 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都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0: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1: 东九长官呢？
0: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1: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2: 嗨，
1: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2: 嗨。
3: 我一定要带你出去，我走不了了。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进来，快！

0: 车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姐，春梅，姐，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他们还在大岗呢。
2: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1: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嗯，
3: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1: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嗯，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3: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1: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堆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走。快点。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好，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3: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哎，
3: 秦红，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3: 哎，对啊，秦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1: 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0: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0: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0: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0: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0: 我什么我？走吧。
1: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不等还能怎么办？
0: 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0: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每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2: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
1: 你这个乌鸦子，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
1: 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5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3: 前面有辆车。

0: 秋雪，
1: 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1: 哦，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0: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啊，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
0: 哦，
1: 沈大哥，廖教官呢？
0: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3: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
1: 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2: 嗯，
1: 我也去。
0: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1: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0: 啊，好啊，怎么打？
1: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对，
2: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点颜色看看。
1: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我也要参加，
4: 我也要参战，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1: 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让他们成为丧家犬。
0: 好，既然大家伙儿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1: 是是。

0: 小丽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
1: 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
2: 嗯，
1: 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
0: 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1: 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
0: 我们再等等看。

0: 走仔细一点。
1: 这边。
0: 走仔细点啊！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1: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2: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如果他活着。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

0: 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

0: 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墓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墓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墓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

0: 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我们的。

0: 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

0: 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活着，给我带回来。
1: 嗨。
2: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我们不前进了。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干嘛起来呀？坐下。我以为你走了。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儿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
1: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0: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嘛？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不脱。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2: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来，快！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
1: 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0: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1: 还有几发子弹，
2: 两发。

0: 大小姐，
1: 怎么样？
0: 大小姐，
1: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是有事了？
2: 老马，
3: 廖教官，
1: 老沈，秋雪，
4: 廖教官，没事吧？

0: 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
2: 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1: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呀？
2: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军，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

0: 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1: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估计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作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0: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0: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3: 好，请坐。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2: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3: 略知一二。
2: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3: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3: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3: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2: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

0: 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0: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1: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中佐，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0: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开会呢？
1: 哦，廖教官回来了。
3: 廖教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2: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王先生太客气了，廖无所为，戒备抗日，应该的。
0: 啊
3: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3: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地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3: 好。
0: 廖教官，秋雪，准备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2: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3: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1: 雪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5: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4: 雪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

0: 味，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莫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
3: 疼起这个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2: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1: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1: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
3: 好啊，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
5: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你死在这儿。
3: 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

0: 有点于心不忍。大小姐，进来吧。大小姐，
1: 马叔、赵叔，
0: 哎，
1: 你们来了。
0: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1: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大小姐，老帮主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2: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3: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地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2: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
3: 大小姐，你现在要保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港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了，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2: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4: 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3: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我们也没办法，师座，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2: 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2: 将军，

0: 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1: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0: 啊，我马上去办。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队的？
1: 司令部警卫连。
0: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1: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好，我知道了。
2: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4: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4: 帮主，
0: 日本人轻铁的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4: 哎，
0: 你去备车吧。
4: 是。
5: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5: 好。
6: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0: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6: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0: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

0: 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1: 转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1: 宋景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0: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1: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0: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1: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0: 嗨，
2: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喝一杯。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0: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
1: 我将不胜感激。
0: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
1: 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止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 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
3: 长官，长
1: 官，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
3: 长官。

0: 么样？
1: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找是在浪费时间。
0: 是啊，
1: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0: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0: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0: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2: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0: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0: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2: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2: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2: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2: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好。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慢点。
3: 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你走走看看，走走看看，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4: 哎，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5: 看，这不是挺好吗？
4: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6: 让你偷，
4: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们干什么？
4: 打死你！我让
2: 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6: 他动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呢。
4: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7: 爸，老师，
8: 爸，

0: 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千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0: 爸。
2: 拦我干什么？拦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3: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了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4: 那批文物还在吗？
3: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
5: 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3: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4: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
3: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3: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
4: 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6: 快来，到家了。
7: 秋雪，春梅，
3: 阿玉姐回来了。
7: 秋雪，
3: 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6: 哦，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0: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4: 程教授，
6: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4: 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0: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3: 好了，青红，别这样。
0: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好了，青红，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
5: 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4: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6: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0: 你慢点吃。
4: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0: 爸，
8: 六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9: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0: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

0: 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嗯，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

0: 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陛下不可，
3: 建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开乾元殿。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0: 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宇，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1: 好，我这就去联系。
0: 嗯。
1: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2: 你要去哪儿，二姐？
1: 去找李红玲。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2: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1: 哎，你找谁？
0: 我找李帮主。
3: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0: 是啊，他在吗？
3: 在在在，快请进。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林，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4: 啊，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
4: 嗯。
0: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0: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4: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0: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4: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

0: 们半路上直接把他劫了怎么样？
1: 就算我们半路把他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的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0: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1: 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0: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1: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
0: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2: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3: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2: 高桥小姐，请。
3: 的确是好酒。
0: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2: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0: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2: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0: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2: 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0: 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梅机关所用呢。
2: 这个容易，来喝酒。
0: 请。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1: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
0: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1: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0: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1: 一定。
0: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4: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0: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上廖大哥就更好了。
4: 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1: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4: 你干嘛跟着我？
1: 你不回去啊？
4: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1: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4: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4: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1: 误会？他有什么好？

0: 误会的。
1: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0: 秋雪，

0: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1: 哦。
0: 哎，姐，你回来了。
2: 嗯。
1: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0: 见到了。
1: 他怎么说的？
3: 陈秋雪，饭做好了。
1: 啊，廖教官。
3: 啊，怎么着？
0: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3: 问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3: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1: 那怎么说的？
3: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1: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0: 哦，
1: 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哎，
1: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啊。
1: 哎，青青啊，
0: 哎，
1: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0: 哎，好。
1: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3: 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
4: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5: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
1: 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2: 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
0: 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
3: 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0: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她找李红玲是商量的截获文物的办法。
3: 那她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她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0: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3: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0: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3: 你，
0: 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3: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啊，也该找个人了。
3: 那我找谁啊？找你啊。
0: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3: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0: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
1: 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
0: 这件事，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
1: 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
0: 你去催催那个李红玲，叫她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1: 好，在下这就去。
0: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玲。
1: 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0: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1: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
0: 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1: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建宏，你父亲会没事的。爸，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
1: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程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爸，放心，我们走了。
2: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
3: 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说。
2: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3: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廖
1: 教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3: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
2: 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1: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程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0: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1: 他人呢？
0: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1: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0: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1: 去哪里执行任务？
0: 说是去码头仓库。
1: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嗯嗯。
2: 李帮主。
3: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2: 哼，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3: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三天期限。
2: 三天？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三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3: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2: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3: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2: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4: 是。
2: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
3: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2: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4: 是。
2: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4: 是，快。
3: 老马，
5: 哎，
3: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5: 是。
2: 李帮主，请吧。
3: 吴队长请。

0: 你们是不是要找谁啊？
1: 人我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2: 好，
0: 走，
3: 慢点啊！
0: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3: 哎，
2: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嘞。
0: 哎，
3: 走吧。
0: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桥长官。
1: 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2: 好。哎，老马！
3: 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1: 叶大哥，你看，
2: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1: 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4: 青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啊，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2: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2: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5: 我们
2: 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6: 站住！
7: 干什么？
6: 我要进去啊！
7: 这不让进。
6: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7: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6: 上次刚来了，
7: 赶紧走。
6: 废话。
2: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8: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2: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

0: 怎么解？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1: 我们可以帮忙啊。
2: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0: 要是走不了呢？
2: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1: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0: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2: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车从哪儿来？
0: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1: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2: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不让进。
1: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1: 哎，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助。哟，吴队长。哎，帮助，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我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
4: 哎呦，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把这个打开。啊！
1: 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笔火找到了，找到了，嗯，快！
3: 怎么办？随机应变吧。
2: 老板呢？
4: 马上就到。
2: 小心点。
0: 哎，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

0: 旦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

0: 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

0: 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的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

0: 点六十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六十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

0: 本市。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3: 我就是个鱼帐子呀！
4: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5: 落得天都崩了，

0: 之下，安有完卵？
1: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啊！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留下太平岁月的模样。
3: 世茂，但不得不做。
4: 是非一定是有的。
5: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望天下烽火平息，望该绪安居乐业。
6: 吾辈之幸也。
7: 汉平言，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0: 神雕侠侣、
1: 哎、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0: 你演那个雕，
2: 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3: 猩猩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4: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搭档，你是着凉了吗？这刚才看你一直咳嗽，这脸色也不是很好。
5: 不愧是我的好搭档啊，这不昨天晚上冻着了吗？
4: 不应该哈，你平时那么注重养生，确实不应该。
5: 别提了，这不昨天单元门坏了，外卖小哥呢进不来，我就想一路冲下去取外卖，结果走的时候呢顺手一带门啊，手机钥匙都没带，主要啊我就只穿了个线衣线裤啊。
4: 那最后咋整了呀？
5: 我脑瓜一热，哎，直接冲到马路上拦了辆出租车去我妈家取钥匙。
4: 哎呦，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5: 结果出租车司机是位大姐、我上了车她也不开车，一直回头看我，看得我都有些生气了，我就直接说为什么不开车啊，一直看我，没见过帅哥吗？
4: 那大姐咋说呢？
5: 结果大姐一声冷笑，我管你帅不帅，我主要看你一会儿从哪儿掏钱。
6: 我今天怎么看见了你的辞呈？女人，你想离开我？
7: 高总，在 A 市这十年，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作为豪门掌权人，您把企业带向了巅峰，您就是传奇。但我真的累了，真的，我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6: 女人，你想要离开我，我只能告诉你三个字：水开了。哎呦，快，水开了。
7: 哎呀妈呀，我可不跟你演了，
6: 媳妇儿。我这个剧本相当精彩吧，肯定能把咱们家这个沉浸式剧本杀的民宿弄上热搜，你就放心吧。
7: 我放心啊，我彻底死心了。
6: 你要嫌这个不好，我还有很多剧本。重生之我是植物人，
7: 那你还重生个六啊？啊，
6: 哦，那还有这个逆袭之霸道总裁，让我离他远点。
7: 你也离我远点吧。
6: 凡人修仙失败路。
7: 哎呦，你整点人事儿吧，行吗？啊，哎，你快点吧，一会儿小江带他媳妇儿不是来吗？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呀。哦，
6: 对对对对对，
7: 快点来。
8: 你好，
6: 欢迎光临。哟，老高，小江，
1: 老高，
6: 小江，
1: 老高，
6: 别碰我，胳膊摔了。怎么回事啊？
1: 我媳妇儿不让，非要上山去滑雪去吗？那我又不会滑呀。哎呀，
7: 你那不会滑，你能不摔吗？
1: 不是在山上摔的，在你家门口，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泼。

0: 水，我夸嚓一跟头就摔成这样了。
1: 你还动得了吗？
2: 这我肯定动得了吧？你神能动弹呀？
0: 还真能动弹了啊？咋回不去了呢？
2: 你学点劲儿，
0: 回
2: 不去，全僵了。
0: 快回不去了！
2: 你别急、啊，疼吗？
0: 不疼啊。
2: 有感觉吗？
0: 没感觉呀、啊。
2: 确定？
0: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大葱
1: 。啊
0: 干啥？
2: 蒋慧有感觉吗？
0: 还是没感觉啊？
2: 我这个亲娘的有点意思呀！啊，
0: 他，你瞧啊，哎，干啥玩意儿啊？
2: 我判断你这个胳膊是杵着了啊！我想给你归位，
0: 别归位了，你再归我都归天了。哎呀，
1: 行，江啊，你赶紧上医院吧。
0: 不能上医院，嫂子。嗯，我这有一个巨大的事儿要干呢。啊，
2: 还有什么事能比你上医院看胳膊重要？
1: 是啊。
0: 今天呢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还是她的生日。哎，我呀找了一个特别专业的庆典公司，我要搞一个特别盛大的庆祝活动，主要是钱我已经掏了。
2: 小江啊，你让我很失望啊。
0: 怎么了？
2: 你不光到医院要看你的手，你还得看看你的脑子。
0: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媳妇就嫁给我了。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有给她一个像样的求婚仪式。我今天，我想补偿一下她。哎呀，
1: 太感动了，
0: 是吗？
2: 是啊。
1: 那也得上医院啊。
0: 不行，你庆典公司马上到了，你待会儿。哎，
1: 你们不是来玩剧本杀吗？
0: 对呀。
1: 你赶紧找个本子。把它掩盖过去。
0: 对了，找本子不就完了吗？
2: 你既然来这玩剧本杀，
0: 是，
2: 有了啊！咏春叶问的剧本，
0: 我来一个叶问，
2: 你来被叶问打断胳膊的那个内奸。
0: 不是老高，咱不玩拳脚的呢，
2: 来个浪漫的。
0: 好的，
2: 神雕侠侣。哎呀，
0: 太好了，我就演的杨过了。
2: 你演那个雕。
0: 不是老高，我虽然是胳膊坏了，但我多少还是个人吧。再找个人的剧本不行吗？
2: 人的有了，瞎子比海涛。
0: 我怎么就这玩意儿算人？
2: 哎，是坏人也行。同志们，看看，是不是很自然呀？有一种残缺的美。
0: 不是老高，咱能不能整一个经典永恒接地气的呢？
2: 经典的啊，炊事班的故事呀、啊！哎呀，
0: 这对了，炊事班的故事我熟啊，是不是？
2: 小强，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炊事班那个原先故事，我又写了续集，
0: 真的。
2: 你看，这是我抄的剧本。
0: 你还整剧本了？
2: 有剧本了。
0: 我看看。
2: 哎呀，
0: 老高，我跟你说，炊事班这事儿，我跟你说，我老早就想整了。你可写。你就写个标题呀、啊，老高。
2: 有标题足够了呀。啊。我这满肚子的腐稿啊。啊。我一旦酝酿成熟了。下笔如流水。哎呀，
0: 太好了，老高。那这样，你待会儿你把你肚子中全留给我，行不行？啊，但有一点，千万不能让我媳妇知道我手坏了，不然的话，她让我去医院检查，那我啥好事不都泡汤了吗？是不是？
2: 你放心啊，能扑啦扑哩。哎呀，
0: 太好了，
2: 我现场给你写本子，
0: 现场写。
2: 对。哎呀，
1: 来，江。
0: 杨儿在这儿呢，
1: 江。哎，
0: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战友老高，那个是嫂子。
1: 大哥好，嫂子好。哎呦，弟妹，这长相这身材，真带劲啊！
0: 是。对，我接着给你介绍啊。这儿呢，就是老高他们开的沉浸式剧本杀民宿。
2: 对。
1: 所以你已经装扮上了哈，不等我呀。
2: 哎，弟妹。这是你的装备，
0: 对，这是
1: 我的，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我演啥呀？
2: 你演一条美人鱼。剧本就叫《炊事班的美人鱼》，在炊事班工作多年的小江，遇到了前来报恩的美人鱼，因为他当初呀，把你从你的死对头胖头鱼嘴里救出来了，英雄救美人鱼。
0: 这都啥奇葩故事，傻子都不能信呢。
1: 这故事太精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型科幻情感浪漫情景喜剧吧。
2: 对，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
0: 我也想不起来呀、这
1: 弟妹这品味很独特呀。然后呢，
2: 你们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生活每天呀、啊、就是跳舞拥抱跳舞
1: 好啊，亲爱的来吧，
2: 干啥呀？
1: 抱我呀。
0: 弟妹控制、弟妹，接下来的剧情啊是这样的，小江为了救你啊、被你的死对头胖头鱼给咬伤了，得了一种疑难杂症，就是这个右手啊动不了，只能指向前方正。你看，
2: 不是那个老高，这是人能得的症吗？
0: 能。
1: 这剧情全是漏洞啊！
2: 是啊，
1: 这剧情太感人了。江，哎，过来，嫂子，机会难得，给我们俩合张影吧。
2: 啊，对对对，
1: 来
2: 合张影，
1: 比个心。这么没默契呢？抬手。啊。哎呀，你干啥呀你？
0: 弟妹，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比心太常规了，太俗套了，咱们来个呀与众不同的啊！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小臂向前看齐，哎，很有造型感吧？
2: 还真是，
1: 太有意思了，还有别的吗？哎。俯卧撑，
0: 这俯
1: 来吧，
0: 我这是卧俯，
1: 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再推进一下剧情啊？
0: 哦，对对，哦，接下来的剧情
2: ，
0: 就是你杀死了胖头鱼死对头，
2: 这杀胖头鱼了，
1: 怎么杀的？
0: 直接放到铁锅里炖了，再加点人参，
2: 加人参，
0: 姜啊，咱们架锅。浇油，
2: 架锅。
1: 行了，那个来，家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弟妹，谁当普里斯？
1: 赶紧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时间来不及了，这庆典公司的人马上就到了。
3: 江先生在吗？
2: 在呢。
3: 江先生，哎呦，江先生你好。
2: 你好。
3: 专门预定的气氛团队，这个是您的专属剧本，来，您抓紧看一下子。
2: 我看，
3: 看完了是吧？来，咱们预备一下子，准备了啊！
2: 还没看完，
0: 怎么回事？
2: 行吧，那个，杨，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啥玩意儿就开业大吉啊？啊，不是我找你们来是开业大吉来的吗？我找你干啥玩意儿？我跟你退钱啊，退钱不给你钱了。
1: 哎呦，对呀，说不好意思啊，整错了，你订的是一首歌。
0: 对嘛，我订的是一首歌。杨，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卖我的爱，
1: 又又
2: 逼着我离开。
3: 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话呀。
0: 我想跟你说啥了？
4: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里掉下来。哟哟，
0: 老高啊，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不行？好好，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今天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们唱这玩意儿啊？
3: 纪念日？这是你为我们结婚纪念日做的准备？
5: 纪念日是这个歌。
0: 杨，纪念日快乐。10年前我啥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正式向你求过婚，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6: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不用再愿意了。
5: 我愿意。
0: 杨，
3: 姜，
0: 花，
7: 我帮你啊，
0: 借着，
7: 我帮你，
0: 杨儿，
3: 姜，
7: 我帮你，
0: 这，
3: 你干啥呀？你给我跪！
7: 不是，
3: 谁让你过去的你？
7: 他不是胳膊坏了吧？啊，
3: 胳膊坏了，你咋了？我，哎
8: 呦，弟妹呀，小姜他胳膊受伤了。他为了跟你办这个仪式，就没去医院。嗨，你傻不傻呀？
9: 傻。
3: 你知不知道？

0: 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看那儿。手牵手，
1: 哎呀，
0: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和你在一起的这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我还想再跟你过十年啊，不，20年，50年，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皆大欢喜了啊，咱们赶紧去医院吧。
2: 啊，去。哎，老高，我这胳膊好像好了，不用去医院了。
3: 你不用去，我去了。
2: 啊，你咋的了？
3: 我这胳膊动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为你上蹿下跳的，可能杵着了。哎呀，我哪知道外伤也传染呀？哎呀，赶紧去医院吧，行
0: 不行？快，
2: 你拿着这个，赶紧去医院。
4: 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

0: 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您简历了，学过舞蹈
0: 三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
0: 哎，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0: 哎，
1: 你让我亲一下，
0: 讨厌，
1: 哎，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0: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1: 贾莲，你给我住手！
2: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2: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花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
1: 是清朝的，
2: 我知道。
1: 门儿是宋朝的。
2: 老板，你听我说呀。
1: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的？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2: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1: 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2: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3: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春日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相信啊不少朋友都打算开启户外徒步之旅了。不过要想享受徒步的乐趣，这些注意事项咱可得牢记了。
1: 首先是装备选择，鞋子呢一定要选防滑耐磨的徒步鞋，能够有效的保护脚踝，避免在崎岖路段扭伤。衣物呢建议穿速干材质的，方便排汗，同时呢要根据天气备好外套，山里的温差可能比较大。
2: 说的没错呀。其次，这路线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在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好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好看的节目先送给大家。
3: 你是不是背着我给其他女孩子唱歌了？
4: 是啊，
3: 还挺诚实。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背着我给其他女孩子唱歌。
4: 哦，那我明白了，那以后我就当着你的面给女孩子唱歌。
3: 讨厌
4: 啊。以后我的歌就给你唱。
3: 那还差不多。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4: 哎呀，我这减肥呢。
3: 你先看看啊。
4: 红烧肉。哇塞，真香哎。
3: 来。哇。你不是说你减肥呢吗？
4: 是啊，我专减肥的吃啊。
3: 来，别噎着了。
4: 你弄这么多肉干嘛呀？
3: 怕你吃饱吗？
4: 你吃吧，你不是，是吧？
3: 你把肉全吃了。
4: 橘子，来看我来了。给你送饭来了。你还有事儿吗？没事你可以走了。橘子给我送的饭我都爱吃。都是饭呐。那一个菜都没有啊。不是你。小橘橘过来。哎。不要太久哟。我跟你说。你别跟他说咱俩谈恋爱呢。
3: 为什么呀？
4: 他好像也喜欢你，你要跟他说了，我估计他得伤心。
3: 啊，郭亮，啊，我没跟你哥谈恋爱啊。
4: 我知道，你能跟他谈恋爱吗？你要跟他谈恋爱，那咱仨的关系不就乱了吗？我吃饱了，你回避一下。

0: 橘子啊，
1: 嗯，
0: 我想欺负你，
2: 滚！
0: 舒服。看出没有，
3: 橘子对我有意思。
0: 谁对你有意思？
3: 自作多情。
0: 刚才他骂那个滚字，包含着浓浓的爱意。
3: 行，我让你看看他对我的态度。过来，傻橘橘。
1: 嗯。
3: 你知道星星和你的区别吗？
1: 什么呀？
3: 星星能点亮夜空，而你点亮了我的心。
0: 停停，什么玩意儿，就你这我也会。
3: 跪过了吧。
0: 橘子
1: 啊，
0: 你知道你跟星星的区别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星星被关在动物园里，而你哪儿都能溜达。
1: 要不你再想想。
3: 不是你这么跪着给我们俩上坟呢是吗？过来站上来。小橘橘
1: 啊，
3: 你知道吗，你的人生有两个重要的男人，
1: 嗯，
3: 一个是你的父亲，一个是你的丈夫。我不是你的父亲，你猜我是谁？
1: 讨厌。
0: 停，我告诉你橘子，他做了那个男人，我要做你另一个男人。
1: 你要当我爹呀？
3: 你想当我老丈人啊？
0: 那不也没得选了吗？
1: 哎，行了，别瞒了，郭亮，我跟你哥谈恋爱呢。
4: 愣起。
0: 这事儿翻篇了，
3: 心这么大吗？
0: 爱情死了，我还有事业。对，加油，耶，动起来，动起来，呜，
1: 呜，又没有给拴起来呀、啊？
3: 不用，跑了，跑累了就该歇着了。
0: 走。哎，嫂子，
3: 嫂子，
0: 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呀？
3: 哎，对呀、啊。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组合，咱们一起去参加那个保温杯歌唱大赛啊。
0: 对呀、
3: 啊、
1: 那太好了，我们得给组合起一个好听点的名字。
3: 哎呦，起什么名字呀？就叫贼拉棒组合。
1: 哎呀，太难听了。
0: 对、
1: 哎、
0: 对对对，不行不行，那名字我想一个。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呢老围着你转，
1: 嗯，
0: 要不就叫二人转组合。
1: 哎呀，
3: 能不能想个洋气点的名字啊？介于咱们仨现在的关系、啊、
1: 嗯，
3: 我想一个吧。这么着，就叫哥哥、嫂子、小叔的组合，
1: 洋气，听着就亲切。
3: 好，
1: 郭亮，我想约你。
0: 你约我哥吧。
1: 为什么呀？
0: 我们俩是双胞胎，你约他就等于约我了。
3: 出去。
1: 郭亮
0: 啊。
1: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真结实。我跟你说啊，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想拜你为大哥了。
1: 嘿，我说你说谁
0: 呢？我真的，
1: 你
0: 哎，
1: 走。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3: 那就咱俩了，还能干什么呢？小菊菊啊，
1: 嗯，
3: 咱俩一个姿势已经八个小时了，是不是咱也动会儿动会儿啊？
1: 我怎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总过得特别快呢？
3: 我也觉得是啊。
1: 好了，跟你说正事儿
3: 啊，
1: 我已经把咱俩的事儿跟我爸妈说了，这周末要不你跟我回家见爸妈吧？
3: 你别呀，我哪能见你爸妈呀？我就一穷小子。
1: 这有什么？我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开心就行了呀。
3: 那也不行。哎，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1: 你有才呀。
3: 我说了我没钱。
1: 才华。
3: 哦，那倒是。哎，其实吧，我就特别想等咱俩以后也生一对双胞胎，我有这基因。
1: 那不行，我要生四胞胎。
3: 多少？
1: 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
3: 你说的这是我孩子吗？
1: 夫妇得正啊。
3: 小菊菊你真好。小菊菊，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

0: know who you are, and I am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
1: 认识他吗？大明星，
2: 不认识。哎，大哥，我跟您那个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啊，我是本足疗店的头牌技师野玫瑰，为您服务。
3: 野玫瑰，什么名？哎，
1: 行，
2: 怎么样？
1: 给我摁肩吧。
2: 别呀，大哥。啊？怎么不捏个脚吗？
1: 哎，我脚太臭了，怕你扛不住。
2: 大哥，您怎么了？我是专业的呀，我什么脚没见过呀？
1: 这么，哎，别，你看，
2: 没事，
1: 你飞。
2: 大哥，您那脚昨天拿臭豆腐泡了是吗？
1: 你看，对不住啊，
2: 大哥，赶紧穿上，哎，要不然人以为我这公厕呢。
1: 哎呀，干你们这行的也不容易啊。
2: 是
1: 啊，
2: 哎，大哥，哎，不是，我说，哇，怎么了？什么？这你是不是给人捏脚来？什么味儿这是？不是，咱大小，咱也是开了十多家店的老板了，咱老板别老捏脚行不行？你麻来了。好消息，哎，什么好消息？专治各种男科，这什么好消息？这是？不是你拿到了？你看这不这儿呢吗？你看，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哎，之那小伙唱挺好节目，咱俩参加这个，哎，咱这音乐梦想火了。
4: 选秀节目？
2: 怎么
4: 了？我不去。
2: 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都不会唱歌了。
2: 你怎么不会唱啊？你没发现吗？自打你开了这足疗店以后啊，你唱歌越来越有味儿了。我不去，你去不去？
4: 我不去，
2: 你不去我去，你也不许去，
4: 我就去。
2: 参加什么选秀？我问你。
5: 欢迎来到大型男子选秀类节目《创造010》。接下来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本次节目的嘉宾评委，闪亮登场。

0: 这有什么可参加？
1: 快点呗，快点吧。
2: 张局，张局，
1: 张局，哪个张局长？是林业局那张局长吗？
2: 什么张局长啊？
1: 张局，
2: 张，叫张局。
3: 好了，
2: 他去哪？
1: 我不去，
2: 有关系。
3: 好了，我们开始录制吧。有请下一组选手。
2: 张局，
1: 我，我忘了二人转组合，当当当当当当当。哥哥嫂子小叔子。
3: 好，开始自我介绍吧。
1: 啊，好，老师们好，我们是贼拉棒组合。我们今天给老师带来的故事是女娲补天。
4: 说你们的故事。哦，
1: 家里家里。哦，我们的故事，我父亲呢，就是患病很多年了，然后呢，我们呢一直在照顾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的音乐梦想。
4: 哦，父亲患的什么病啊？
1: 家父患脚气多年。
2: 笨了，你有病？你会不会说话呢？
3: 郭阳，你不要说话。郭阳，那年你为什么不告而别？这些年你为什么一点音讯都没有？你给我个解释。
1: 老师，我比赛呢。
3: 那好，你们上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郭阳。阿姨今天偷偷来见你，是想对你说，我知道你和张局在谈恋爱，但阿姨是不会同意的。她为了你，已经放弃了两次出国深造学习音乐的机会了。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也希望她变得更好，对吗？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安心购彩首付行动走进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常德站。近日，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暨常德阳明湖第三届龙舟赛在鼎城区阳明湖公园正式开幕。此次比赛为期两天，共有来自常德、益阳、张家界、怀化等地50余支代表队参加。湖南体彩在现场布置展位，开展了安心购彩首付行动，通过宣传展板、海报、宣传册以及互动游戏和即开彩票售卖等形式，向居民宣传理性购彩理念，强调购彩应量力而行，拒绝沉迷，远离非法彩票和网络购彩。此次活动是一次龙舟赛事与体彩公益的完美结合，既丰富了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也传递了体育彩票的温暖力量。
1: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被忽略的奇妙数字，足球赛场王佑佑身穿七号球衣破门得分，收获了一场胜利。公司迎新舞会上他又抽到了七号舞伴，收获了爱情。当他和女友一起购买七星彩的时候，前六位他写了女友的生日。回顾自己与幸运数字七的故事，他发现自己与七结下了奇妙的缘分。原来每个努力的人都会发现为梦想添彩的幸运数字，体彩七星彩，为梦想添彩。
2: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让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来自武术之乡广东佛山的老人苏矿，退休之后的他把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上，家人、街坊、朋友都成了他的全友。
3: 太极拳是一个内外兼收的运动，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是中国的文化，
4: 我认为是我们老年的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完美的运动。
2: 2024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展开，3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在佛山汇聚，举手投足间一招一式尽显气派。同时在太极拳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活动号召下，身穿太极服挥洒自如的身影成为了广东各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3: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拳，那么长长时间的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认同，人们的支持，我们感觉很自豪。感谢体彩公益金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使我们老人迈开步动起来。
5: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0: 这次全都背投这组号码，绝对一击必中。
1: 题材初心，为公益，理性投注，享乐趣，拒绝冲动。
0: 我决定了，
1: 谁又快的，想住，这下大乐透啊！
2: 好嘞，
1: 希望你中奖。公益题材。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晴雨转换频繁，气温也会在波动中回升。明天全省气温稍低，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17到21度之间。后天开始气温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延边南部、长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九日夜间到十日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八号中。

0: 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九号全省多云转晴，十号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西部气温回升，最高气温17到20度，东南部山区最低气温0到5度。建议各地加快旱田的播种进度，尽快完成玉米的播种。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小雨转晴，6到1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6到21度。松原多云转晴，6到20度。四平多云转晴，3到20度。辽源雨夹雪转晴，2到19度。吉林小雨转晴，6到18度。通化小雨转多云，4到17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到17度。延吉小雨，6到17度。长白山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真腊晴，6到20度。榆树阴转晴，5到19度。大安晴，6到21度。龙井小雨，6到16度。农安多阴转晴，4到20度。长春小雨转晴，6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

0: 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胡玉婷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多项惠民福利，助力全民阅读。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吉林省首牢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一季度，吉林石化公司完成原油加工量250.3万吨，炼油单一耗能、原油综合损失率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此前，企业生产 ABS 所需的高纯度过氧化氢异丙苯长期依赖外采，企业聚焦技改创新，立足现有装置，优化工艺流程，今年成功实现自产。
3: 从今年开始，我们老装置还有新装置全部采用公司自产的 CSP 进行生产 ABS， 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每吨能降低8500元左右，一年把这一项降低成本就是800多万元。
2: 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富维安道拓汽车事件系统公司，座椅蒙皮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每年可为一汽红旗、丰田、大众等知名品牌供应汽车内饰24万套。企业所在的梅河新区就位于长春周边200公里配套圈内，优越的区位优势为长春汽车产业链向南延伸提供了便利。
4: 长春到梅河发货和来往的物资都是走高速的，每天目前有3趟车的一个往返，每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套，回来会带一些原材料。
2: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独木成林。在长春金赛药业，去年刚刚获批上市的新药福新奇败单抗，为企业创新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与生动实践。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是国内首款且唯一获批的应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靶向生物制剂，疗效与便捷性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5: 这个药品的出现应该对企业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打造了这个长效抗炎和精准抗炎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并且落地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模式，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获益。
2: 围绕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吉林省在汽车、食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力，其中光电信息产业抢占光学家新赛道，打造光电重大设备及关键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低空经济产业将重点推动装备研发、生产和场景开放，拓展文化旅游、空中物流、应急储突等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具身智能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机器代人、冰雪运动、医疗康养、现代化大农业等领域，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加快形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1: 5月7号，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发布会，副省长刘凯、刘伟、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回答记者提问。
0: 胡玉婷在发布中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职责使命，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省情定位，找准历史方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吉林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目标任务清晰、路径举措可行的施工图。胡玉婷介绍，十四五时期，吉林顶压前行，厚植发展动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台阶，为十五五时期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奠定了基础。 产业体系向新向优，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逐步壮大，产业结构从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加快转型，改革创新破题破局，优化三资管理，开展零基预算改革，成功退出地方债务重点省份，高风险金融机构全面出清，省属国企深化改革焕发生机。农业生产增产增小，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单产居主产省第一位，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人参玉米大米品牌溢价效应显现，民生福祉可感可及，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全面振兴呈现强基固本、蓄势聚能良好态势。胡玉婷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时期。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目标，全力补考赶考，放大比较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规划纲要设置了五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目标设定兼顾需要与可能，既积极有为又切实可行。一是经济增速跑赢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重点产业构建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迈向万亿级规模，打造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光电信息、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新增长极。三是对标全国削减差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要全力追赶，补齐短板。四是民生保障提标进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领域政策标准。胡玉婷介绍，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任务书，安排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我们将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规划纲要落地见效，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一是突出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突出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做好粮头实委、畜头肉委、农头工委文章，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三是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四是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强化投资于人，优化健康、养老、托幼等普惠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以人口回流促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发布会上，胡玉婷、刘凯、刘伟、金玉辉分别就媒体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农业强省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冰雪经济、强化民生保障、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未来5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这5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5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 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0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

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五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

0: 更优质。五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15/55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15/55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5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5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1: 开局起步15/55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15/55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5年的幸福账单。未来5年吉林怎么干？来看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5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15/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5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5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1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新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得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4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

0: 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千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四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5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1: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见。
2: 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交通银行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交通银行作为我国国有6大银行之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长期以来，双方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金融投放、风险化解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取得务实成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交通银行深耕吉林，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聚焦现代化大农业、绿色能源、光电信息、冰雪经济、旅居康养、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强化政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信贷投放，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高效金融支持，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为企业在籍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张宝江表示，交通银行坚定支持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将立足自身优势和吉林所需，探索更多优质产品和创新模式，加大对重点企业项目支持力度，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3: 吉林金控集团是我省重要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承担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动防险化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企业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从组织架构、内控管理、防险流程与考核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实现了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
4: 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公司是我省一家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的企业，整合进入吉林金控集团后，由集团牵头进行战略重组和资源注入，资本实力和处置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
5: 过去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小规模零散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改革之后高效承接了省内大规模高难度的批量收购与处置项目，业务规模实现了十几倍的增长。依托省金控集团完备的金融牌照体系和多元金融资源，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
4: 吉林金控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股权，从金融牌照零持有一跃成为手握多个国家级金融牌照、企业征信牌照和地方管理牌照的全能选手，同时积极将各类金融资源导向省内支柱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强化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改善民生。
6: 积极探索数字化金融创新、专精特新、登银合作、电子保函等多项首创首单业务，填补了全省的空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我们还打造了吉农金服平台，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次，提供贷款超过180亿元。
4: 截至2025年末，吉林金控集团注册资本518.73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5万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
7: 吉林金控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历时近2年，人员总编制压减15%，配套出台完善规章制度200余项，持牌数量和资本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继续以打造省级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为目标，推动改革再深化、再提升，促进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5月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春耕调研，新农人以至兴农，讲述了多位吉林新农人的奋斗故事。90后程序员葛彦俊用智能系统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张浩靠技术革新实现玉米增产，王静然通过直播电商拓宽鲜食玉米销路，宋振博引种茭白改良盐碱地，以及多支科研团队培育耐盐碱大豆。他们用智慧与青春助力粮食增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该节目详细内容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5月7号，人民日报在春耕里的新质生产力专栏中推出吉林松原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能掀盖的水井让种子喝饱水，报道松原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助力粮食产量稳步提升。5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多点开花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报道曾因煤而兴的百年煤城吉林辽源，以废弃倒叉厂工业遗存为基础打造了黑金小镇。在这个五一假期，小镇吸引超10万游客前来游玩。
2: 今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3: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1: 日前，2026吉林查干湖休闲垂钓赛在纳博广场码头举行，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切磋。本次比赛采用手竿计量赛制，选手们通过抽签确定钓位，在长达5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参赛选手各显身手。最终，王勇以19.1公斤的总渔获量脱颖而出，夺得本次大赛的1等奖。
4: 日前，2026临江市首届青少年人工智能竞赛举行，活动设置智能小车、无人机、编程等多个赛项，为青少年搭建科技交流平台。学生们在实践操作中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展现创新风采。
0: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5: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6: 我是抗日功臣。
5: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4: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7: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5: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4: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8: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

0: 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 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

0: 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

0: 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

0: 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4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

0: 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

0: 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太平年》，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负国华，孤不负玉文。 请国华正元帅之位。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 臣当万死，以报陛下。

0: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
1: 是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好悔呀，
0: 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 罢了，朕不能。

战和不能和，那便降了吧。陛下，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你为朕。 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反倒觉得没什么了。生逢。 万事，便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你带朕，你就降表，呈往宋营。 江南之罪，罪在朕共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 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40年来家国，
1: 三千里地山河，
0: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

一旦归为臣奴，怎要攀病消磨？最是仓皇辞别。

0: 此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一子，天衡那般的人物。
1: 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

我不会容任何人在勾的眼皮子底下造了天衡。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请元帅带天子纳旨。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拿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三思。
6: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走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世道变了，明白吗？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裹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鬼谲伎俩，淫威心思，都收一收吧。

0: 今日只一条活路与尔等，且在营中安坐，看押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该续的功、该颁的赏，印文钱一寸钱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扳指出身，若是不够用。
1: 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回京再奏告天子，以祭三族。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伍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是啊。
2: 宁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他自身不肯入城，却想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
1: 他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也不是孤的江宁。 是天子和朝廷的将领啊！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还差了丁某以兵马助监为入城使。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
2: 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笑>

0: 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由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有的他们。
1: 真要将江陵城让给他们吗？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授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该明白我的意思。
2: 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锦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结阵，瞬息之间定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钟顺主，
1: 到，
0: 结阵破寨。

0: 世子，大郎君，我想回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足足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都是些青壮年，上岁数的不过十余人，至多不过五十，没有寻到李元清。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2: 世子安心，我将等再捉将变军卒，并且细细辨认一遭。
3: 定将是贼，
4: 用不着谁谁别人了。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5: 杜坚不可，
4: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夷其三族，家私私产，置众将士去。杜坚。
3: 江南方批人心未定，此事应安定民心为要。
5: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
3: 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
5: 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
4: 都监，
3: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5: 去见父王。

0: 带过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1: 诺，
0: 就说不邀他一同入城。

0: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境将佐113名，其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元帅发落。
1: 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带回营之后，另行处置。劫掠民财者，杖8矢，霸旗绝弦差遣，化为夫役，所掠民财，以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2: 我操！
3: 住手！大王！
1: 这是军令，亦是王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0: 大元帅，末将在。
1: 李元勋拿到了吗？
0: 回禀大元帅，其人监剿，尚未拿得。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 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兽诸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多大义，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无辜黎庶未曾立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 孤从文，王权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勋。
2: 大元帅，
0: 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
2: 张可谋，放开！
0: 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
3: 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巡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大元帅不可！
0: 大王息怒！
3: 大王息怒！
0: 大王息怒！好。 孤不杀他，我不能杀他。你们俩滚开！林德裕，我不杀你，我不杀你，我不杀你。
4: 都捂脸去见列祖列宗！大王，
5: 大王，
4: 你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0: 尔等，要依下犯上，一世孤的军法吗？
4: 大王，大元帅息怒，帝母不过是病子苏妃，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千余？
0: 国法放手！
6: 放手！还不把大王拉下去？赵世师，
7: 放手！
6: 赵一飞，让一下军务，大局为重，切莫嫌当年战役不易。
7: 滚！滚！滚开！糊涂东西，滚！拿下去！
0: 让开！
4: 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

兴亡。

0: 传令，全军班师回朝。
1: 朕应昊天之眷命，主神器而御宇，志在四海混一，照民咸宁。然江南为主，李煜成义士之遗迹，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天人共愤，击诸古典，亮与明行，昭示天下，成此误夺。
0: 尔等可知罪？
2: 臣等列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辩。不起圣主垂怜，朱李煜一人一些设计离数，诸祖亲臣僚及父如老幼，皆为臣所误，请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
0: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继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
5: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臣等谨为陛下贺。
4: 臣等谨为陛下贺。
0: 丁五郎，
6: 陛下，
0: 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6: 前王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0: 既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5: 陛下，今日朝会，献俘之典已毕，所疑之事可严治廷议。违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甚恩。
0: 好。
7: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如此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
0: 五岳前王勤修贡事，善事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7: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

0: 宁德玉，末将在。朕时如将六军迎前王归朝，二意如何？
1: 末将敢不效死。<笑>
0: 而死不足惜。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
2: 你这把丁德玉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
3: 诺，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杀才吗？自王文博上平鞭策。
2: 萧绎阁于朕历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视黎庶为实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陛下。
4: 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预计至今不过15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只要军阀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 然则前世作断东南，于今近百年传习武王，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去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义之时。
5: 二郎觉得呢？吴越虽为藩镇，是朝廷，却历来恭敬。
6: 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东南13州安定富庶，时赖其利。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礼遇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意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
7: 刀兵之好时机。你们呢？都说说。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侧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
8: 臣观吴越之兵，临阵殊无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
7: 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9: 一尔等官之，若要取13州之地，需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10: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2: 仲寻呢？20万精兵，或可一试。
3: 如此看来。
2: 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寻。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11: 你召，召前王入朝。
12: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遮人也，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
11: 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得他信任。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闸命，特地在此迎候。

0: 这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生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皮下不可。
3: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开乾元殿。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眼前的关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游子不知死，却在某家身上半生威风。当年陈乔义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
1: 是是是，
0: 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待到日后思及旧事，终归是要召我们回京的。
1: 是，
0: 回去。

0: 离世国除，天子此事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
1: 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推位搪塞，恐怕疑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哎，那不至于，江南之役，大王亲冒矢石，有功无罪。
0: 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书生之见，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先前在南唐李世身上已经用过一遭。若是不去，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若是去了，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
2: 南唐灭国后， 南方藩镇仅于大王与泉州陈洪敬，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须慎思之。
3: 阿俊若是在为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真是无碍的吗？臣不知道，大王恐怕也不知道。若大王和王妃拘留京师，世子须做好全赦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

0: 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你会后悔吗？
1: 自阿舅阿兄归养之后，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往来的商船要么直入钱塘，要么转拨去台州的博弈屋。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
0: 倒是也不坏，
1: 没了黄龙社，也没了黄龙旗，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黄龙岛这个名字啊，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奢华的歌舞宴席中，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
1: 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早就破败了。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
0: 桃花岛，好听。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秋宫口误换黄龙岛为黄花岛。哎，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一别近三十年，一直到还是这般清瘦。从乱世走过来，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
1: 我东南鱼虾肥美，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放一任东南的外府，如何？
0: 大王为一国之君，须知王者无戏言呐。
1: 愉快置酒，岂一个仙子了得？你若肯来，孤当亲为庖厨。
0: 朕有赐，不敢辞。

0: 天气有些炎热，大王可是身子不适。无妨，就是想起些旧事。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那头，并非有意怠慢大王。
1: 秦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刀？
0: 城中十余万人家，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不要说秦王、宰相。
1: 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都说肉食者鄙，却不知自古治世明君贤相萧衣干时，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
0: 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如何能忘？有庇护众生之德者，方是真菩萨。
2: 当年开运之乱。 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法名唤作慧明。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一手烧猪肉，却是烹得鲜甜软糯，入口即化。京师内外远近闻名，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尝一口，须得提前越鱼相迎。
1: 京里的士门不戒荤吗？南北佛法竟如此不同。
0: 他只烹，自家是不做食的。
3: 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小王赵光义。 奉天子诏命，恭迎大王觐见。
4: 臣等参见大王。臣吾越前处，不敢当。
3: 陛下口罩。臣前处候诏。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1: 请晋王带奏天子，驾翁仙武速往有穴，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

0: 词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绿柳杆旁都是诗句情致。九哥，你为如何？
1: 晋王太谦了，谦处当不起。
0: 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1: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0: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头，再加上故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万5577，叫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有。
1: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0: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为平生。
2: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行恐有不善。
3: 怎么了？
2: 奏乐的是引农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违规贺乡时。
3: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仙吗？
2: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乡时。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时与不时便难说了。
3: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0: 二位大王，请下马吧。天子在崇德殿相候。陛下有事。
1: 陛下有失，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旅上殿。此非人臣之礼，臣前处不敢奉诏。九哥。
2: 驾马！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九哥祖父三代，替朝廷安抚东南，赡养黎庶，有大功于国家。陛下常言，若无前世。 则东南一十三州七十年之太平，不复有矣。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礼上殿。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七十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来。

0: 朝由王相公压班，捐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独建。
1: 臣奉诏。

臣前处不必拘礼，自己找地方坐。阿兄缺了掌勺，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

0: 尝尝。
1: 哎，多谢二兄。
2: 不是这柄刀子吧？
1: 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谢陛下。
2: 手艺如何？
1: 陛下亲见了。

0: 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这些年，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南汉、南平、南唐、巴蜀、晋、府、宦，这馆驿已有十余年不曾用了，还是因着前往进京，陛下专程颁下旨意。
1: 划拨了8000名的专款，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治一新。官家有心了。冯令公薨逝以后，子弟们不成器，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 京城的宗室公卿，五指皆不敢见战。去岁，曾有朝臣上表，请为前王在京师次第，表彰被陛下留中，否则此番进京，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在馆驿了。
2: 冯令公的宅子，大王是断不肯出的。
3: 天波门内。

军巡乡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景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五层高的楼台。开封府右厅户侧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

0: 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怕是那韦敏侯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一时半会儿吧也住不进来吧。纵使天遂人愿，奈何？
1: 人心叵测呀！九哥有何难处？现在救我，兄弟三人不妨迟延。这一朝又一朝，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一曰说服，二曰世家，三曰钱币。天下所患者。
2: 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世子聪慧，能知天下大事。当今天下，上自外于王化者，北汉刘氏，泉州陈氏，再有就是我吴越前世，此为天下之事。 却非天下之患。
1: 学生不解，请先生为学生解惑。
2: 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建秦县公园，始终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孟子谓滕文公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1: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之事为分合治乱四字而已。少时开蒙，慎夫子也讲过这四个字。春秋列国纷争是分，秦汉九州一统是合，汉末三国鼎立是分，司马氏统绪归晋是合，文景、明章、贞观。
2: 开元是治，桓灵、大业、安史、皇朝是乱。自唐末煌煌畅乱，至今已有百年，乃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南吴、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闽国、北汉。
1: 即我吴越并称十国，而今诸国皆亡，闽国国号已除，只余下泉州陈洪敬一脉坐地自守。诸侯各国，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前世了。
2: 刘氏据河东，前世断东南，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却又有何不同？ 河东号称表里山河，地级民贫，所谓十二州之地，人口赋税不及东南之十二县。而刘氏能窃据至今，实则不在刘氏自家，而在契丹。是了，昔日父王与袁相公议政，也曾说过，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
2: 那我吴越呢？世子须知，自武肃王立国至今，传续五代，留下了煌煌祖训，识时务，修贡事，事大国夺得利，养黎庶代真主。吴越前世近百年来，从未曾自外于中国，故而在朝廷眼中。 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天下之事，学生已然明白，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天下之事，所谓分分合合，实乃治乱之果；而天下之患，所谓钱币、税赋、世家，乃治乱之源。税赋。
1: 乃是国家财用根本，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
3: 朝廷的税赋。

0: 现在分为三大项，户赋、田赋、杂赋。这些年为了滋养人口，各州县的户赋阿兄是常年下诏捐免的。至于田赋，为了鼓励垦荒，两税法的夏秋两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倒是杂赋这一项，自从莱州开了榷场，中原没了兵灾，日进有所进益，单论起来都是小项，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
1: 中原乱了100多年了，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必须要抑制兼并啊。
2: 兼并
3: 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园，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
2: 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汉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1: 大宋定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于营伍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4: 秋哥，此乃亡国之政言。
1: 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不得不而。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丰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百姓卖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前世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奉权是不下乡的。
5: 所以你那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20年，我内心盘桓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之牛耳者，五姓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却从未理睬。到时候寻个好时机，将他择一大郡安置，只要避开沈家，先生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
1: 沈如玉夫子如今尚在
0: 80多岁了，留在王都荣养。事情一旦做起来，沈夫子会率沈氏宗家14坊一体归宗汝南。
1: 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实在让人钦佩啊。
0: 这两个都还好说，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
2: 可是在5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
0: 如今宗亲之内以他为尊，无论是变革税制、迁徙世家，若无大郎兄首肯，做起来都要难上10分，更何况纳土。

0: 王大郎兄甲子整寿，某仅代表前各宗室敬大郎兄一战，为大郎兄寿。
1: 为大郎兄寿。
2: 十四郎啊，酒还是要少吃些，多学学十一郎敬典礼佛，修身养性，咱们这些宗亲啊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不生事，亦不惹事，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
0: 这十一哥呀，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你说大郎兄寿宴他人不来便罢了，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但这宴席散了以后，小弟带大郎兄登府寻他个晦气。
3: 哎，咱们军中的老弟兄也敬大令公一盏，愿大令公福泽绵细，寿享千秋。
2: 来，
3: 抬上来。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公备下的寿礼，大令公甲子之寿，这里是整整600,000枚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
4: 东南海茂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5: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6: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进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通行的都是铁钱，百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4: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5: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事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户，

0: 想什么呢？
1: 天下要定了。
0: 那不好吗？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

0: 陛下恕罪，臣昨夜失仪了。
1: 来，喝了这碗醒酒汤。
0: 谢陛下。陛下不可。
1: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撑得住吧。
0: 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臣失态了。
1: 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
2: 来人，开乾元殿。
3: 此心不
4: 渝。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

0: 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澳元牛肉真棒，
6: 澳元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澳元牛肉。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
2: 我就是个渔丈子呀，
3: 真是的，谁活着都不容易。
4: 若这天都崩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5: 200多年破坏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6: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尽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7: 好大一个梦！
8: 是梦，但不得不做。
9: 是非一定是有的。
10: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
11: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12: 吾辈之幸
13: 叹十年，收官在即，敬请收看。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东北的春天来得晚，但一到五月，黑土地就像拧紧了发条，整地播种施肥，分秒必争。眼下东北地区正全面进入春耕时节，走进田间地头，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少了，盯着屏幕远程巡田的新农人多了。从手机到无人机，再到智慧农机，这些新农人带来的都是截然不同的新农具。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吉林的春耕现场，去看一看这些新农人和他们的新农具。
0: 这里是吉林省大安市的一个水稻种植基地，田里正在进行泡田作业，大规模春耕即将开始。往年这个时候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田里看管灌溉闸门，可是今年在这个种植基地却很难看到人影。
15: 设备全是智能的，远程的他们自己有控制就灌溉了，等到灌满了之后呢，就是符合这个泡田条件了的，就闸自动都落下来，基本上看不到人。
0: 这500公顷水稻田一望无际，如果使用传统的灌溉方式，至少得需要50个人来操作。但是葛彦俊告诉记者，他们使用上的这套智能灌溉系统只需要1个人就能完成。
16: 那我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就是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理解和一些经验，就是把这两个结合了一下，也发现其实农业对于新的产品的需求它是最大的。
0: 葛彦俊是一名90后，从小在吉林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程序员。2017年，他偶然接触到盐碱地综合治理项目，于是决定改行回乡创业，没想到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16: 家里呢就不让干这行，说是你看好走出去了，千万不能在我们老家老话要爬地垄沟，说千万别再干农业。
0: 家人们都想不通，放着城里好好的工作不干，为什么偏偏要跑回家种地？大学岂不是白念了？葛彦俊把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耐心地讲给家人。2017年，葛彦俊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吉林大安。这是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到的遥感影像，中心点就是大安市海坨乡的一片盐碱地。由于盐碱度过高，地面白花花的一片，几乎寸草不生。当他要改良大安的盐碱地种水稻的时候，家里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7: 外面风也是很大，因为那摄像头在晃动，是吧？
18: 对，正在通过电脑来。
0: 这是葛彦俊带小伙伴们组建的盐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指挥中心，在这里只需指尖在操控屏上轻松滑动，就能远程调控田间闸门的开合，精准把控水流量，稻田里的水位、水流等情况实时呈现在眼前。这块巨型显示屏就是整个种植基地的智慧大脑，实时汇总分析着所有的田间数据，掌控着春耕作业的每一个环节。
15: 远程的视频画面、远程控制，它的水位监测都有了。嗯，我们就不用来这儿了，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坐在那个指挥中心，就能把这个水放了，它就能进行农田灌溉了。
0: 如今，运行顺畅的智能灌溉系统，当初研发之路却屡受波折。项目起步初期，由于灌溉管控盐碱度调节不到位，他们曾有大批秧苗遭受盐碱胁迫枯萎死亡，带来不小损失。
16: 最开始是用那个试纸去寻，拿的那个试纸，然后去田里面去试，说我们因为就是这种监测不到位、管理不到位，
17: 不及时，
16: 就是、对，不及时，就基本上一个池子可能大面积的都是死亡了。
0: 为了精准监测土地的 pH 值，如今葛彦俊安装了 pH 值自动监测与智能排水设备，这些成为了他们进行盐碱地改良的新农具。这些设备不仅能精准捕捉稻田的水质数据，而且能及时把盐碱度超标的水体排出田块，这也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秧苗受盐碱侵害的难题。
15: 放到了 pH 值和这个溶液更高的9.18上面呢，它就一会儿这个设备检测出来就会给它下指令，就这个现在已经不适合作物生长了。你看，它就把这个 pH 盐分高的这个水呢要排出去。
0: 实验室里，研发负责人冯振南正在进行改良剂调试试验。现在，降低土壤盐碱度仍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他们先后尝试了物理改良、化学中和、生物治理等十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田间试验数据对比，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效果显著的有机硅新材料改良剂。
19: 加入有机硅，这个土壤跟这个水啊，瞬间那个土壤分层，而且呢，破除这个土壤板结了，有利于跟那个扎根生长，而且一个这个养分吸收。
0: 依托科学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改良，成效明显，土壤 pH 值从10成功降至8，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达到当地良田的产量标准。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让他的家人和周围百姓终于信服了。
16: 2017年开始改良，然后现在目前是公顷商产吧，得达到17000左右。

0: 就是600公斤左右吧。
1: 再过10天左右，种植基地将迎来全面插秧期，水稻育苗棚内全新安装的水肥自动喷淋系统正稳定运行。葛彦俊和同事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适时调节喷淋系统，确保秧苗整齐健壮生长。
2: 我手机一点，这个喷水就开始了，然后我再一点，喷水就结束了。我们还搭配着这个视频，实时的视频，还有这个大棚的温湿度传感器，就需要灌溉的时候，我们在手机或电脑屏幕前一点，通过那个视频还能看到大棚的情况。
1: 从2017年至今，葛彦俊他们的盐碱地改良面积达到11.5万亩。这是两张吉林1号卫星从50万米高空拍摄的遥感影像，左面这张是改良前，右边是改良完下一年拍摄的。盐碱地上已经种满了水稻，荒凉的土地上有了生机。
0: 我们也想努力的在改变人们对这个农业的传统农业的一个认知。一提到农业呢，其实也可以很有意思、很酷的一件事，也可以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
1: 就在葛彦俊忙着在盐碱地上准备插秧的时候，同在大安市的张浩也开始备耕了。
3: 爸呀，咱这车装多少肥？
4: 那个162袋，外边那还一个，外边那个。
3: 那多少肥？
4: 50多袋。
1: 这天一大早，张浩跟着撒种机下了地。他今年要种70场玉米，正在提前规划作业路线。
3: 这个70场地，12、13天。
5: 以前靠力气、靠天，现在靠数据、靠科技。
1: 张浩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和父亲一起打理这个种植农场。张浩的父亲种地30多年了，他靠的还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
3: 把种地就是老办法，看天就是好年头24.5。
1: 张浩就不同了，他靠的是新科技。经过一番考察，张浩发现制约当地玉米产量的最大瓶颈主要是株数上不去，于是他引进了新品种，改装了播种机，采用一学双株配合调耕栽培技术，让玉米住得更舒坦，长得更壮实。
3: 传统方式下一粒种子的，经过我们自己家的改良，是自己研究的嘛，失败了很多次，完了废了几个盘之后，一开始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掉2粒，有时候掉1粒，有时候掉3粒，然后通过一点点改进，改这个轮就成功了，下2个种子。
1: 一学双株的模式看似简单，里面却包含了不少门道。施肥深度多少、播种的深度和间距，都是张浩在一次次的试验中摸索出来的。
3: 肥浅了20厘米左右，完了就把籽给烧了，苗就不行了，都耷拉帮蔫吧。完第二年就一点点往里深放，现在离土面距离就是4-5公分。对对对，完了这样之后，籽和肥的距离是15公分，是最佳的。
1: 现在张浩把免耕、深松、无人机飞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打包使用，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准照料庄稼。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不是看日历，而是看数据和庄稼的实时需要，田间的收成也大幅增加。
3: 种我们这种一学双株的模式，它能一公顷能达到72000到85000株，这一公顷就差10000多株苗，差的这10000多株苗它就能增产3000左右的产量。
1: 去年张浩的地块每晌玉米比传统种植增产约3000斤，他成了村里人都信服的新农人。
4: 小
3: 浩啊，
4: 回家
3: 呢？小叔，
4: 今天我还得用你这先进机器，往年的那个手推那个，干脆也保证不了那个苗数啊。
3: 主要那我也累挺啊。
1: 春耕关键期，不少村民找上门来，也想让张浩带着他改良的机器去帮自己播种。
4: 比较性能比较稳定，它能保证住咱们的产量啊。去年已经增产了，今天我还用这台机器。
3: 那行，明天早点吧，
4: 早点
3: 整。
4: 把机器都整利索了。
3: 那行，
4: 咱们顺利的把我这地种好了吧。
1: 张浩不仅手把手教农户选种、施肥、田间管理，还带领周边100多户农户走规模化、数字化种植之路。
3: 我以后的愿望想成立一个公司，让种不种的人把地给我，我也他种。
6: 现在就算支持了，比我强，整体产量上去了。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分产量，最起码个儿有钱赚了嘛。
1: 从靠天吃饭到用数字管田，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青春和科技在黑土地上书写出新时代的种粮故事。
7: 软糯的，现在也正是春耕播种的期间，然后我父亲呢也正在亲自在田里面按照高标准来给大家去种植每一根的玉米，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
8: 好，同志们，家长们，回来啊，今晚就不好。
1: 四月末，吉林公主岭的春耕正式开启。王成在地里忙碌的同时，他女儿王静然正在直播。
7: 人工采摘之后，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吃法，有三种吃法。首先，如果说我们
8: 看住边。
1: 父亲王成十几年前回乡创业，带领合作社的村民种玉米。他的女儿王静然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王成原本打算让女儿毕业后在大城市找份工作，没成想女儿却说回来跟他一起卖玉米。
9: 我主要是负责销售端，然后他负责前端的种植，我负责销售。然后现在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路，比如线上呢，我们做直播找达人；线下呢，去参加展会，然后对接一些代理。
1: 一个负责种，一个紧盯市场，父女俩看似分工明确，却在鲜食玉米采收的时间上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的焦点就是鲜食玉米什么时候采收更好。
9: 因为它这个黑玉米的话，它的生长呢也是先从白到黄，然后慢慢的变成紫色。紫色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两端它刚有紫色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加工好。我们把这个切头去尾，保留它也是紫黑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口感非常嫩，非常这个水分也比较大。但是呢，如果说它再长，口感会差的比较多。
8: 我说实话，如果我们晚收一天，我们玉米的成熟度能增加3%到5%。那对于我们来说，成熟的越多呢，它就是说收获的越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10: 新的619种子。
1: 王成是田间老把式，而女儿是返乡的新农人，两代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眼下新一季的春耕开始，如何分配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父女俩也意见不统一。为了说服父亲，王竟然决定用实际测试说话。他把不同时间采收的鲜食玉米进行标记，邀请合作社的村民一同盲测。
7: 都来尝尝，
11: 别尝尝，这黑苞米去年5块钱都干仗了。
7: 尝尝哪个口感都最好？
12: 我这个口感好。
7: 还是一号的，是不是？这是选出
1: 经过测评，提前一两天采摘的玉米满意度更高，但这个结果不足以打消父亲王成的顾虑。接下来，王竟然又拿出了网上的销售数据，用数据说服了父亲。
8: 那40000穗，我们一个月卖完了。这45000穗呢，可能是说口感不好，所以他们2个月都没卖完，甚至说有的价格还卖不过那40000穗。你总账一算，那如果40000穗我们能卖到4块钱，16万，这45000穗你要如果卖到3块钱，3×5=15，3×4=12，那13万多。
1: 最终，父女二人达成一致，以上一个采摘季的销售成果为依据，决定今年春耕里不同鲜食玉米的种植面积卖得好的多种，而且严格把控采收窗口期。
9: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的玉米的冷藏库，然后我们的玉米的成品就会储存在这里。然后呢，大概它常年的温度就是10度左右啊，保持着一个冷藏的温度。那我们的这个玉米从采摘到加工不超过4个小时。
1: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收益只有几百元，而鲜食玉米每亩收益能提升3至5倍。在女儿王静然的建议下，他们投资引进了新的加工生产线，对鲜食玉米进行标准化处理。
9: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第一年，然后先种植了大概20万左右，然后呢，先从线下开始铺销路，然后感觉整体这个对于鲜食玉米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商啊，开始线上直播。到2024年呢，我们整个销售额就是提高到了150万根左右啊，然后到去年为止呢，我们整体销售的量达到了250万根左右。
1: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黑土耕地面积广阔，地理肥沃，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如今，手机已经成为

0: 田间地头的新农具，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鲜食玉米都是来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拍就可以了。
2: 大家放心拍。
0: 借助直播电商，王静然他们把越来越多的玉米销往全国各地。目前线上线下销量已基本持平，日均订单稳定在数百至上千单，销路持续拓宽。而此时，另一位返乡的新农人宋振博则把原产南方的蔬菜引种到了东北。
3: 这个是茭白干，因为咱们新鲜的茭白，尤其是东北的茭白，它每年就采收在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也就是每年的这个8到10月份，就是8月末开始。所以过了这个时间呢，因为它时令蔬菜不是特别好保存，想吃到新鲜的茭白，在东北地区就很难了。
0: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做的茭白不是来自南方，而是产自吉林白城的盐碱地。在东北的盐碱地里种茭白，宋振博以前从没有想过。
3: 到的时候尽量就是看着点，有的掉地上的那个带苗根的啥的，咱就都给它挪回来就完事儿。都是苗，咱们都能放地里头活。
0: 这天下午，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合作社里一片忙碌。从南方运来的第一批30万株茭白苗刚刚抵达。每年的4、5月份都是茭白栽种的黄金时期，他们要在5月中旬之前把1000亩茭白秧苗全部栽种完毕。如今，说起茭白种植头头是道的宋振博，俨然是一个农田里的老把式。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3年前，宋振博还是一个刚从珠海返乡的农业小白。
3: 发现有南方人在咱们这个本地引进了茭白，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还能适应的，生存的挺好。我就说，那咱们也自己试试呗，万一它能活呢？
0: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也开始进入到南菜北种的新赛道。可是第一年就给了他沉重一击。
3: 我们第一年回来的种苗，它种在地里的时候，其实成活度大概只有30到40，所以就还是死苗非常严重的。当时真的是当头一棒，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0: 那一年，宋振博投入全部积蓄近100万元，却遭遇大面积亏损。就在他萌生退役的时候，吉林农业大学李月红团队主动跟他对接，帮他解决种植难题。
4: 专业团队加进来之后吧，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像他们有专业的实验室，有专业的实验设备，帮我们测一测这个土壤的酸碱度啊，有机质，还能帮我们研究研究这个耐寒耐盐碱的种苗。哎，这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因为茭白种植，尤其是在咱们这个盐碱地上，这个有点困难啊，问题啊，都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嘛，肯定得费点牙。
0: 2024年，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李月红团队和宋振博他们联合成立了茭白科技小院。宋振博的茭白种植基地终于有了起色。
3: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院校的老师要过来进行一个也是土壤检测。
0: 新一季的茭白种植即将开始，每到这个时候，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都会来到这里仔细测量地里的盐碱情况。
3: 1号田的土，这个比较接近
5: 7.6
3: 是吧？接近7.6的话，那实验田的这个土壤还是比大田的整体环境要稍微好一点。
5: 对，因为它要被已经改良。
3: 对，而且这个土地还是面积比较小，它这个盐的调整比较快。
0: 如今，宋振博他们的茭白种苗成活率从30%到40%稳定提升到90%以上，茭白种植的经济效益也显现出来。
3: 这个茭白一晌地的产能大概在6万斤左右，根据市场价的话，基本上可以收入15万元左右。那么去掉成本的话，一晌地的这个净收入可以达到大概6万块钱以上。那对于咱们传统的玉米和水稻来讲的话，这个收入的话就能提升好几倍。那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优先雇佣咱们本地附近的这些村民，比如说什么插秧啊、除草啊，还有采收这些环节。日薪的话基本上是200到220，还是算是农闲的时候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吧。
6: 各位啊，今天我们稍微加紧点这个进度，千万不要就是把不同的垄的种子混到，是吧？
0: 四月下旬，东北地区气温逐步升高，在吉林长春净月友好大豆育种基地，新一轮的播种正式启动。魏建江从事大豆育种研究已经20年了，这个春耕季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正在播种的种子里包含团队培育了6年多的新豆种。
2: 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系的培育，今年最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比如说在产量方面突破，包括在耐盐碱方面突破，然后明年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进入正式的品种审定的环节。
0: 和魏建江一起在田里忙活的都是吉林农业大学的博士生，他们也自诩为新农人，他们还要把筛选出来的其他400多份大豆材料按照垄间距63厘米、每垄70粒左右的标准进行科学播种。
2: 这个是今年春播的第一个过程吧，把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材料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它精准的播到我们的这个试验田里面。
0: 魏建江教授告诉记者，今天播的大豆种子是他们研发的明星产品，特色就是耐盐碱。
2: 不同的大豆呢，它的性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不只是高产、稳产、丰产，它蛋白含量特别高，有的呢油脂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品种呢它我们叫双高，就是油脂蛋白的总和含量特别高，也有的品种呢它是比如说耐盐碱的，比如说抗倒伏的，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根据不同的一些性状和表型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材料们分为诸多的品系。
0: 在吉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魏建江正带领团队进行春耕育种材料资源排布的试验。吉林有670多万亩盐碱地，急需培育出耐盐碱又高产的大豆品种。
2: 这就是我们不同地区的不同的 pH 值的土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的这种土壤呢，给新培育的品种和未来有潜力培育成的好的品系呢，找这种各种应用场景。
0: 每一份种子都有专属的电子身份证，魏建江他们从种到收全程动态监测。在这个育种团队里还有一名特殊的成员，来自非洲赞比亚的留学生艾内斯。
7: It's inspired me a lot to come in China to learn more about feather production, how we can make better soybean varieties that are full in protein and iron as well.
0: 2019年，魏建江参与了中国援助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建设。他们不仅把技术和品种带到非洲，每年还会招收当地的留学生为辅。
8: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9: 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隐隐约约，我好像别人大10岁。
10: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1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8: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2: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过夏就不敢染了。
8: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2大原因造成。
1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8: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4: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8: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5: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8: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5: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5: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 是来着了、嗯、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17: 哦，那我学学
15: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

0: 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2: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似的。
3: 不怕大家笑话，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3: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4: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3: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4: 是是是，
3: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5: 70岁。
2: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4: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2: 这么年轻啊！
0: 都没想到吧？啊，
5: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4: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4: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5: 体虚。哎，
4: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3: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4: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4: 就指啊，瘀滞。
5: 瘀滞
4: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1: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0: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1: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1: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1: 是
2: 厉害厉害。
1: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1: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1: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

0: 脑，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记忆力下降啊、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2: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1: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1: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啊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3: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1: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
0: 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

0: 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1: 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2: 针对您的方案。
1: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1: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体育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那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2: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7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

0: 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嗯，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不固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个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啊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重要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
2: 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0: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0: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会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0: 您这状态太好了。 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5: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无话的方子，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

0: 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0: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无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0: 我用了4-5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拉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0: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我原来啊我也染过发，1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而且对我的全身啊都是一个调理。您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好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4: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1: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边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5: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

0: 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畅脾肾，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那条肝肾的效果，哎，效果非常好。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3: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4: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5: 我是抗日功臣。
4: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3: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6: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4: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3: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吉林如何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五月的吉林大地繁花次第绽放，吉林如何让花经济成为拉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如何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受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吉林市、四平、辽源主打差异化配套，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的发展模式日渐清晰。近年来，汽车市场的新能源、轻量化发展趋势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吉林市，国内碳纤维产业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3: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2: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

0: 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1: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2: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4: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市就近办、复杂市简化办。
6: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7: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6: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8: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6: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
4: 今年花开吉林的出圈不仅在于花海之美，更在于其无门槛、有温度的民生底色。长春彩云街的网红花路、吉大校园的百年古杏，以及伊通河畔的各色花朵，成为市民共享的春日福祉。与此同时，花海经济全面释放活力，赏花加消费、赏花加文化、赏花加生态的多元业态，花海经济成为拉动春日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眼下吉林各地的校园花道、城市街角、滨河绿带、山野花海处处可见，青年游客拍照采风休闲漫步，用镜头定格春日美好。追花打卡不

仅是休闲生活新方式，更带动国风穿搭、户外踏青、文创消费等新风尚。青年与花海双向奔赴，既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注入了青春气息与春日活力，让花开吉林成为极具人气的春日城市名片。

0: 梁二来，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2: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损害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1: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苗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3: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上哪呢？我们这沙尔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1: 在秦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4: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茬带旋耕带齐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亩地。
1: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他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
6: 送你一朵
7: 大红花。
8: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达先后参与审定延丹23、延丹26、延丹28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3等奖。
9: 延丹23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就提高10%以上。
8: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繁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9: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下田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躺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10: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是不是1年2年，而是一直如此。
8: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11: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9: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5: 根据教学需要，长春工业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2: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青年博士人才129名， 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4月20号为准，符合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登录指定网址、注册账号后，选择相应招聘岗位报名。报名时间：辅导员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22号16点，其他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16点。
0: 五月的吉林，繁华次第绽放，绘就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绚丽唯美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要学会珍惜时间，即使在农村也绝不能浪费一分一秒，要认真读书。
1: 我相信读书会成就我的梦想。
2: 梦里飞扬，开往明天的火车，日暮清晨带我风驰。
0: 读书不用拳头，儿子，

0: 梦想不等同于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跌倒了再爬起来，失意了再奋斗，只有敢于奔跑的梦想才是值得尊敬的理想。
1: 爸妈再见。

0: 逃课会不会被骂呀？
1: 就算被骂也得送。
2: 金博哥哥，
3: 哥
2: 哥，
1: 金博哥哥，
3: 哥，
1: 金博哥哥，
3: 哥，
1: 金博哥哥，再见，金博哥哥，
3: 再见，
1: 金博哥哥，再见，再见。
4: 好，谢谢啊。你放桌上了。
5: 哎，你下次借什么资料或者归还什么资料，直接给我打一电话，我上门去取就行了。哎呀，
4: 不用麻烦了。
5: 你现在是韩青的左膀右臂，时间宝贵，不能瞎耽误。嗯。
4: 哦，对了，我今天是来取部里给我们发的那批国外机车资料的。
5: 还没入库呢。
4: 为什么？
5: 冯主任说他还没审查完。
4: 他还没审查完？他不知道我们着急用吗？
6: 一个技术资料要审查一个多月，这是典型的破坏生产。
4: 你小声点儿。
6: 我们已经等了9年了，好端端的四化变成了现在的思想乱了、队伍乱了、科研乱了、制度乱了的四乱。再这么等下去，我们就会被地球开除球籍了。
7: 你说的都有道理，
0: 可也不能去跟冯世刚又吵又闹啊。俊博的教训可就在眼前呢。
6: 那你说怎么办？正式学习啊。
7: 你别忘了，我曾经是预备干部，看报纸比你厉害。

0: 给我报纸看干什么？
1: 跟你汇报一下，这报纸上说徐州车站的造反派头头被小平同志派部队给抓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你想说什么？
1: 小平同志抓经济恢复生产，并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整顿铁路，我想咱们这个时候别往枪口上撞，赶紧把国外那批技术资料审查完，早日定型第二代电力机车。

0: 连封条和签封都没动，审查什么？就是给一些爱抓我们厂小辫子的人看的官样文章吗？
1: 懂，懂了。官样文章其实也不太好写，挺费时间的。
0: 误会还挺深。
1: 英法德意日，
2: 苏联，
1: 太及时了，太感谢冯主任了。
0: 你长案经不会拍马屁，违心的话就别说了，听着我都别扭。
1: 这是真心话，对于第二代机车的定型意义重大。冯主任，你已经抓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了，该好好抓抓生产了。造最好的中国机车，可是你我当时进厂时候的誓言啊。

0: 大舅，我按照您的嘱咐把资料给他们了。我不理解，您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来抓科研生产呢？
1: 现在北京的风向不明朗啊，抓生产危险还是抓革命保险？
0: 所以凡事做一半留一半。
1: 对，别像你妈那样成天就知道医学研究，排斥抓革命。
0: 大舅，您多帮我劝劝我妈妈。
1: 你妈已经多少年不跟我说一句话了。

0: 妈妈，你已经六年没给我回过信了。
1: 哎，等灿烂回来一起唱嘛。哎，
2: 儿子，咱们先排练排练，妈妈回来咱们就给她来个汇报演出啊。预备开始。

0: 怎么唱了，儿子？
1: 就是从上海、北京、广州开往韶山的火车，不可能都是迎着朝霞的呀。
2: 哎呦，这孩子可别乱说话啊！
0: 姐，童言无忌嘛。儿子，地理学的不错啊。
2: 嗯。
0: 但是这里边这句歌词啊，用的是象征意义手法。
1: 象征意义？那轰隆隆隆不是象征意义吧？您不是说未来的火车没有轰隆隆吗？
0: 过来，儿子，我们现在的火车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未来我们的电力机车要达到时速300公里以上的时候，因为铁轨之间完全不能有缝隙，所以那个时候的火车才不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3: 嘿，以后这火车呀都没有车轮子了
1: 啊，那该怎么跑啊？
3: 磁悬浮啊，利用磁铁的同级排斥的原理。
1: NDNSS。
0: 儿子，要不要像爸爸一样也干电力机车啊？
1: 不干。
0: 啊？
3: 为什么？这可是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职业啊。
1: 值得尊敬？那为啥不让我们住小白楼，要住厕所边上？从我记事起，我就没见过几次我爸咧开嘴笑，所以坐火车也不是什么开心的事。
4: 长工，长工，
3: 陈凯，进来说。
4: 啊，大姐，不用了，还是请长工出来说话吧。
5: 怎么了，陈凯？
6: 长工，刚接到冯主任的通知，让所有技术人员，包括你，明天去支农、积肥和冬修水利。
5: 积肥、冬修水利？
6: 是啊，我也跟他解释了，刚来的这些技术资料需要整理学习，没有时间。可他不同意，说这是贯彻的上级指示。
5: 这人怎么一天三变啊？
0: 咱们这次支农，支出了一套完整的第二代电力机车的基础图纸，现在就等着支农结束，咱们带着这套图纸回到厂里，修改完善，然后就可以上线生产电机车了。现在我们可以跟厂长说，这个家我们给他守住了。
5: 住手！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干什么呢？你们再走！你们这是

0: 他们是上级派来的，要火车速度有错吗？国外的电力机车已经达到280公里每小时了，我们才刚刚过100，我们有理由慢吗？我们好意思以慢为荣吗？这些都是我们的成果，再有4个月，最多半年，这些图纸就可以变成工艺图纸，就可以投产了。
1: 够了，
2: 常汉卿，我现在命令你们。
3: 马上全部撤离这间教室，
0: 里面所有东西留给工作组处理。怎么处理？
4: 押送到北京。
0: 冯志刚，你可以处理我，但绝不能动这些图纸，这些都是我们的命根子。
3: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5: 当历史的罪人啊！
4: 王主任，王司令，
0: 我真的求求你，你把这些图纸留下来好吗？
5: 我看你的总师是不想要了。
0: 你把这些图纸留下来，我把总司令还给你。
3: 放肆！
0: 把这个叛徒带走。
3: 别动我！

我在此做特别声明，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跟我儿子冯世高没有任何关系。

0: 你看，重操旧业还能心有灵犀，扫个地都能有缘千里来相会。
1: 你应该是

0: 同是天涯沦落人，
1: 这话就不能好好说是吧？
0: 可别人好好说了吗？这么多资料，说拿走就拿走。这都半年了，项目组都结束了，谁也不知道那些资料去哪儿。
1: 你也别着急，兴许啊，过几天就能找到了。韩青，别驼着个背，勾着个腰，显老，没精气神儿。
0: 是啊，精气神，神能够立起来，精就能活过来，气就能顺。什么是我们的精气神？

就是我们的火车头，只有他一往无前的告诉我们等，我们这个国家才能永远向前。奔腾就是这个国家的精气神。我真撑不住了，我

我们终于要分

0: 等等，冯世高，我们的技术资料呢？
1: 你就张嘴说句话行吗？
2: 你我之间的比赛结束了，我输了。
0: 这十年没有赢家，冯世高，那些图纸可是全场科研人员的心血啊。

0: 很抱歉地通知大家，我们需要再来一次。
1: 出什么问题？
2: 我们不缺乏再重来的勇气，因为搞科学研究，这是一种常态。
0: 姚总工，
2: 什么总工？我就是一个快要退休的小技术员而已。汉卿啊，这些是他们没有没收走的资料，还有我自己凭我的记忆默写下来的一些工作笔记，那都给你。
0: 谢谢，谢谢。
2: 不要客气。
3: 即便是全部测绘一遍，甚至用拼图法的方式来凑，
4: 那些关键的数据还需要我们重新去验证。咱们耽误不起，奔腾耽误不起，国家更耽误不起。这冯世高太害人了。
5: 抱怨的话今后就别再说了。

0: 受点苦没什么呀，这个伤疤呀，别动不动就借给别人看，别人看了不舒服，而且伤口也很难愈合，是不是？我们不说了，请厂长给我们讲两句。
1: 歌唱祖国，是吧？这首歌呢，唱了20多年了。我是唱了这首歌，把咱们汉卿接回祖国的；是唱了这首歌，开始研制电力机车的；是唱了这首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工作人员，你们说一说，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如果没有3-5个世界第一，那还能算得上强国吗？啊，当然我们之前走过一些弯路，上了点元气，可是我们还要不要争这3-5个第一呢？当然要。那么怎么争？要我说，那就是删除不必要的一切，重新启动。啊，
2: 对不起厂长，我没保护好资料。这个家
1: 我也没有收好。你能守住这支队伍，守住第二代机车的研制，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专案组押运资料的时候出车祸的现场照片，你看。

0: 这些是60年进口车的图纸，这些是江南电机厂第一代大功率电机的图纸，这不是我们丢的那批。你确定？确定。
1: 那就是说，在田心公社绘制的那批图纸，不知是扔在哪儿了。
0: 只要没被烧，就谢天谢地了。
1: 只得问问冯世高，因为是他亲手办的。

0: 从我们俩刚进厂到现在有20多年了，当年你青春飞扬指点江山的样子依旧历历在目。
1: 我只能用后半生的时间在这里回忆了。
0: 如果你可以把那些材料放在哪儿告诉我，你就算立功，也许可以从这儿走出去。那些被烧的资料似乎是被人调过包。
1: 你不应该来问我。
0: 生而为人，我们身上一定有不少的软弱，但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有初心的，有归途的。
1: 当这些图纸被抄没的那一刻，我接到了我妈跟我断绝母子关系的信。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0: 改过自新，这也是归途。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所有的母亲都会原谅自己儿子的。
1: 把冯志高的母亲请来，差点把我的眼泪都感动下来。
2: 冯志高曾经也是一个有激情有爱的人，没有他和他母亲，咱们就不会有俊博、俊腾。

0: 石高说，资料还在，存放的地址还有钥匙在小白楼，我和他合影的那个相框里。太好了，太好了！这算不算是告戴罪立功啊？只要资料在，就是为国家挽回巨大的损失，大功！谢谢。 谢谢，
1: 应该是我们感谢您啊。

0: 结果不见得会好。为什么？都快一年了，那些资料风吹日晒雨淋的，还不都烂了？
1: 小夏，来，拍照。
0: 轻点呢，轻点呢。
1: 你看都锈成这个样子了，真是怕里面的东西都已经……
0: 都这时候了，怕管用吗？
1: 我手机好。

0: 的呢，好的呢。
1: 没错，就是这批图纸，完好无损。哎，陈凯，哎，赶紧带人把东西带回去。
2: 好，
1: 小心点啊。哎，
2: 好，慢点，慢点。来，小夏，搭把手。
0: 啊，当心啊，当心。
3: 咋了？失而复得，这是喜事儿。
1: 那是因为之前有过得而复失，是那样钻心的痛过。
3: 你说冯世高冒着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也是读书人。
3: 那他后来为什么不说呢？既能有立功表现，又能帮助大家。
1: 他就是这样一个很矛盾、很偏执的人。
3: 好、坏、对错，都是一念之差，是一瞬间的选择。
1: 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

0: 哦，对了，冯世高抓起来了，下一个就是我了。
1: 干活。
0: 明天把活立了吧，你早就说好的。
1: 干活。

0: 做好事不留名啊。
1: 别挖苦我了，我是来赔罪来了。当年是我给他砸坏的，对不起你，对不起汉卿，对不起大姐。
0: 然后呢？
1: 我准备去自首了。
0: 然后呢？
1: 抓起来蹲大牢呗。
0: 再然后呢？
1: 然后给我放出来，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0: 再然后就是卖您改嫁，安生再有个后爸。
1: 我把钱和粮票都留给他们了，要是我能放出来，我就带安生回老家。
0: 回老家干啥？
1: 那你说咋办呢？
0: 跟我来。
1: 去哪儿啊？

0: 他当年一锤叉叉砸了这个家，你们还这样以德报怨，让我说什么好？
1: 当年骨头是砸断了，好在还连着筋。落井下石的事儿我们不会干，说句公道话还是应该的。毕竟铁锤大哥只是被冯志高利用的一颗棋子和一个工具，这些基本的事实是清楚的。还有，这是段先贵主任写的情况说明，里面提到了铁锤大哥跟冯世高做斗争的内容，现在就等着铁锤大哥回来，我们完善一下细节。再加上自从你们有了安生之后，铁锤大哥就不再当造反派了，所以他应该不会被判成三种人。
0: 谢谢你们这样帮他救他。
1: 你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爱多了恨就少了。

0: 你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爱多了，恨就少了。
1: 凋谢枫和叶，泛黄的容颜。沧海桑榆天。

0: 师傅，您说两句吧。
1: 我这辈子没害过人，没撞过人，没拖过鬼，但是

0: 我帮冯世刚让这辆车起了火，出了事故。这是我这个老司机这辈子的污点。
1: 师傅，谁还没犯过错呀？
2: 作为实验机车驾驶员的心理压力比运输线上火车司机的压力大多了。潘师傅就是因为长期压力过大造成了焦虑症、高血压、冠心病，所以才病退的。师傅，您尽职了。这跟冯世刚的事情没关系。
0: 从今天起，首席试车员就是金三烂同志。你们几个臭小子看什么？还不赶快拜师啊！听我口号，一二三，
3: 机组先好。
4: 老板，这猪肝新不新鲜？
5: 还可以，
4: 还行啊。
1: 老板，先给我来吧，这俩猪蹄给我包一下。
4: 嫂子，又买猪蹄啊？
1: 老姚那腰老不好，我可不就得一直买。
4: 你少揍他几次，比什么都强。哎，科长，哎，别买肉啊！
1: 啊，今天有好事儿，我给家里添道硬菜。
4: 哟，
6: 啥好事啊？
1: 你科长我，升为了首席试车员，一个人带好几个徒弟呢。
4: 哟，那这是大喜事儿啊！哎，老板，给我们科长切一斤肉，算我的。
1: 哟，王胖子，不是我说你，你这送礼你都不会送，切什么肉啊？你应该给灿烂啊来点排骨，他们家俊博最爱吃排骨了。
4: 嫂子，别说了。
1: 我怎么不说呀？我没记错，他们家俊博就爱吃排骨，我不会记错的。我跟你说，
4: 俊博还在农场当知青呢。
7: 我先回去了啊。
4: 哎，科长，科长，肉
1: 不吃了，
8: 我给忘了。
4: 嫂子，你说你的嘴，给我肉。你的嘴啊，都值一斤猪肉了，我谢谢你。

0: 妈，
1: 你咋吃剩菜呢？啊，饿了？
0: 嗯，哦，不是，我就是太想吃您做的饭菜了。我这一回家就闻到了妈妈的味道，我这嘴啊就不受大脑控制了。
1: 哎呀，让妈好好看看。哎，哎，想死我了。
2: 哎呀，巨魔，是巨魔回来了。哎呦，
0: 大姑。
2: 哎呀，哎呀，你这日子咋过得这么瘦了？
3: 儿子，
0: 爸，
3: 黑了，长个了，也结实了，像一个肩膀能扛事儿的男子汉了。
1: 哎呀，这不是个孩子，你让他担什么呀？你们看看，看看这孩子，这孩子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
0: 只要是为了起老茧啊，就哭鼻子，长城都还能哭到散会。在农场，你要是不勇敢，没人替你坚强。
3: 这话说得好，手上有老茧，心中有蓝天。这回回来也是为了即将恢复高考的这片蓝天吧？
0: 是。
1: 哎呦，都别站在这儿说了，你们赶紧进屋，我去买点菜。
4: 别，我去买我儿子爱吃的排骨。
3: 哎，拿那肉片啊。哎，咱们第一杯啊，先祝贺妈妈成为了首席试车员。
4: 不行，第一杯要庆祝我儿子回来了。
3: 我不想第二杯的时候再说这事儿吗？
4: 那不行，我儿子回来那是头等喜事。哎呀，都是喜事儿。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小王，你最爱吃的排骨。来来来，
0: 谢谢妈。
4: 多吃点多吃点。
0: 爸，您赶紧给我讲讲恢复高考的事情，我们那儿的小道消息都飞满天了。
4: 你看看，你现在理解你爸让你下乡不忘读书的重要性了。

0: 吧，你爸呀就是城楼上瞧人，那眼光又远又高大。
1: 我长得像探照灯吗？
2: 毋庸置疑，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儿，而且会很快了。
3: 为什么？
2: 十年动乱，咱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4: 我急，国家更急，尤其是小平同志。
5: 哥，你保证能考上，快吃排骨啊。
3: 爸妈大姑，我敬你们一杯。

0: 汉卿啊，既然你说这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担心留给俊博的时间会不会不多了。哎，我提议啊，给俊博请个病假，留在家里好好复习，确保一考即中啊。
1: 这感冒发烧也请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呀，又不是断胳膊断腿儿。
2: 我愿意。
3: 灿烂，你告诉他，在战场上自残是怎么处理的？说。
1: 枪毙。
4: 爸，我这也不是上战场啊。
5: 是，是你人生的大战场，而且敌人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你怕了吗？
4: 怎么能不怕？十年没高考了，几百万人过独木桥，过去了。天之骄子，没过去，弃之敝履。
3: 怕输，你就砸断自己的胳膊。这次你考上了，那接下来你的人生中的无数次考试考验，你有多少条胳膊可以砸？儿子，人生不怕输，就怕输不起。
4: 我就是输不起。
1: 老大，你声音降低点行吗？知道的是你爸给儿子接风。不知道呢，还以为咱们闹分家呢。
0: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较真了啊！来来来，再添点酒呢。给。哎呀，有什么话都好好说嘛。你们啊，谁都没错，可谁都没解决问题呀。
1: 对呀，听听大姐的意见呀。
0: 大姐，您说，文革结束以后啊。关于知青返城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听说有内部文件已经对知青病退困退松了很多。
1: 病，汉卿反对；困，咱们家三个人挣工资也不困难啊。
0: 是是，可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把俊博过继给我，那他就成独生子了。我既可以病，也可以困呐。这样孩子即便不能立即返程，那请个长假也是没有问题的呀。
6: 哥，那我以后得喊你堂哥了。
1: 吃个排骨都堵不住嘴。
7: 结束。

0: 大姐，这孩子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跟着我享用您的营养套餐。一落地，您又给配备了高压消毒锅。再后来，孩子的启蒙教育都是您手把手教的。一直到今天，您对俊博都像对亲生儿子一样。我和俊博这辈子都对您感激不尽。
1: 他永远都是我的儿子，我只是个提议，这不是商量着来吗？
2: 毛主席说，主权问题不容协商。
3: 没事没事，你们赶紧去吃吧。

0: 天儿这么凉，掉眼泪容易出褶，显老。谁哭了？啊，没哭没哭，啊，是眼睛反潮了。你以为我愿意哭啊？给你挨子弹的时候我哭了吗？困难时间没饭吃我哭了吗？
1: 温哥时期陪着你挨冻，我哭了吗？我没有。要不人家说我娶的不是金灿烂，说我娶的是海螺姑娘，加上穆桂英呢。<笑>我知道我刚才太自私了，我不该跟他给那么说话。我是孩子的妈，我才是孩子的妈呢。你那长汗青，你就站在那儿一个蔫屁都不敢放。
2: 我那不是没来得及吗？你刚才又是干杯又摔门就走的，姐现在要站我面前，我肯定跟她好好说说。
3: 这要跟我说什么呀？
4: 姐，你怎么来了？
3: 我这不是怕灿烂冻着吗？你们俩再不回去吃饭，菜可都凉了。
4: 知道了，大姐。大姐，韩青有话跟。

0: 姐，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但真要办了过继，你别说灿烂了，我也不会同意。因为办了过继，就代表着要有两个户口本，那就成了两家人了。我说过，什么也不能割舍我们的亲情，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 是是是，我何尝不想这样啊？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这也是没主意的主意啊。那以后我不再提过继的事儿，行吗？
2: 谢谢大姐。
1: 谢我什么？你能乖乖的跟我回去吃饭，咱俩就算达成协议了。
2: 那我们把话说好，孩子的归属问题属于内政，是核心利益，他人无权干涉。希望我们珍惜眼前现有的和平，谨言慎行，不要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儿。
0: 这一套一套的都跟谁学的？
2: 我刚才在报纸栏上撕下来的，我觉得这话特带劲儿。
0: 行了行了，咱们好好琢磨琢磨俊博的事儿吧。你们有什么想法啊？
2: 我有想法要你干嘛？你是一家之主，应该你来想。
1: 对，灿烂说的对，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
2: 对，你这话说的真棒。
1: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英国文学家切斯特菲尔德说的。
0: 你俩这战线统一的够快的，都推我身上了是吧？
2: 是啊。
3: 儿子，俊博，
4: 哎，
3: 出来一下。你看看这是什么？
4: 这都是我在知青点做的试卷和习题。
0: 这两张高分卷是你回来前一个星期做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是64、65年的高考试卷，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这个分数，清华不敢说，一般重点大学肯定没问题。
4: 我就是要上清华。
0: 大理想为什么要小城说？儿子，不是你不行，是你不相信你自己。所以你只有作茧自缚的恐惧，没有破茧成蝶的自信。
4: 爸，
0: 小树要长大，少不了阳光雨露，但如果没有不顾一切向上的决心，它是无法承载的。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你说是不是？
4: 爸，我懂

0: 我自己的路总归要我自己去走，摔倒了那也是真实的青春，大声吼叫的青春。
1: 儿子，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作为一个老考生，给你提个建议，赶紧平静心情。
0: 爸，怎么平静心情？
1: 不要打乱现有的生活、学习、工作规律，在家休息两天，我再给你找点最新的资料，然后回农场。
0: 爸，我明白了。

0: 一型车已经批量生产，二型车也开始组装了，
1: 进度喜人呐！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让人感动，你功不可没。
0: 我可不敢贪功，功劳要记在恢复高考这件事上。
2: 表面是为了孩子，
0: 实质是又重新尊重知识了。大家别去太久了。
1: 这就是咱们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可敬之处。韩青啊，你现在是二型样车的技术总负责人兼技术班主任，那么陈凯呢，已经升到了技术班副主任。你们年轻人任重道远呐。
0: 老姚，谢谢您，陈凯的事儿您也帮着推荐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1: 哎，对了，我还想问您呢，小白楼已经还给你们了，怎么到现在都不搬进去啊？赌气啊？
0: 是我姐不愿意，当初被赶出来的时候扣的帽子，现在还没摘，这样回去理不直气不壮，所以还是等摘了帽子再回去，否则别人还以为我们真做错事儿。
1: 我这不是也顶着帽子干活呢吗？回去跟你姐说，平反是早晚的事儿。
4: 韩青，别抱。
5: 啊？农场不让咱儿子高考报名？
4: 你知道老大的心情，他是宁可打折了胳膊也是要上大学的，这要是不让他报名，我怕。
5: 可小平同志
0: 不是在高考政审条件中删除单位同意这一条了吗？
4: 他在哪是单位，那是农场。
1: 这样，韩静，你去一趟农场，跟他们好好沟通沟通，我把这个情况赶紧向上级汇报一下。
0: 可组装刚刚开始，
4: 我去。
1: 你们两个都去，孩子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去。
6: 想啊，农场也不能违反上面的政策吧。
4: 报名时间就要截止了。

0: 就靠你们修的这辆小四轮了。放心吧，崔厂长。再见了，孩子们，祝你们考试成功。
1: 俊博，你爸真厉害，还会修这小四轮。
2: 我要不把这小四轮修好了，崔厂长能放你们走吗？
1: 谢谢叔叔，
2: 为考生们服务。
1: 哎，俊博，我给你爸把你送到了，就回去了啊。
3: 这个拿着，不用交报名费的。这是三张连号的一元钱，意思是
2: 祝你连中三元。哎，开车了！谢谢妈。孩子们，这是一条什么路？通往县城唯一的一条及格路。孩子们，这是一条赶考的路，一条改变命运的路，一条幸运的路。

0: 也许路上充满阳光，路边开满鲜花，但也可能蜿蜒崎岖，荆棘密布。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放弃，因为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
1: 谢谢叔叔。
2: 顺着铁轨，从没有停止生长。

0: 这么冷的天儿，明天肯定会影响孩子们考试的。
1: 别人家孩子也得受影响。
2: 你会安慰人吗？我从昨天晚上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
3: 谁不是啊？我这坐半天了，一页纸都没看进去呢。
2: 来，里面请。哎，王胖子，你怎么来了？
4: 啊，科长我。啊，
5: 我找他有点事儿，你们忙你们的啊。来，这边这边。
2: 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3: 人家管他呢。来这儿。哎。
2: 哎呦，就是这个啊！
6: 这是我从乡下呀，一个老秀才家里给淘回来的。
2: 哎呀，这个老物件不现在不好找了。
6: 对，
2: 要不是你帮忙，我真找不到。
6: 这不是为了俊博上大学吗？哎，要是我儿子能上啊，我给他扛到庙来。
2: 嘘。哎呀，太好了，这个。怎么样？这个你得拿着。
6: 大姐，等到中状元穿红袍的时候，请我喝酒不就完了吗？
2: 一定。
6: 那我就先走了。
2: 好，慢走啊，不送了。好了，你胖子啊，现在我什么事都不跟我汇报了是吧？
6: 吓死我了！大姐谁也不让告诉我，说是怕结什么枝，什么结枝。
3: 我姐肯定说的是怕节外生枝
6: 啊，对，就这意思。那我就先走了，
3: 不等你们偷看了啊。
7: 谁偷看了？哎，胡说八道什么你？
2: 俊博早产，天赐苦难，幼学聪慧，立志修身，少年失学，不舍圣贤，身处穷乡，心思高远。请父子保佑我儿金赴考场，金榜题名。保佑我儿，保佑我儿，保佑我儿。这算不算封建迷信？
3: 这就是求个心理安慰，跟你那三张连号的一元钱连中三元是一个意思。再说从隋朝开创科举考试开始，考秀才进士举人之前都得先祭拜孔子。
2: 可大姐为什么说保佑我儿啊？那是我儿。
3: 怎么说不是显得亲切之切吗？
2: 我儿。
8: 理化、数学、英语都在这儿了。
9: 太好了！灿烂，三门试卷的题型咱儿子都见过，保守估计门门都能在90分以上。
8: 哎，瞧你，比机车定型时还紧张。

0: 哎呦呦呦，轻点啊，你爸现在骨质疏松了。哎呀，
1: 爸，我爱死你了。高考的作文题就是路在小四轮上给我嘱咐的那几句话，我全抄下来，高分啊。
2: 我要是认真点打个副稿跟你说，还不得成满分的范文了。
1: 是啊，那一车人都说我爸是神人呢。
2: 拿着行李回家。
3: 干嘛呀干嘛呀，啊，这才蒙对一道题就当甩手掌柜啊，提吧。
2: 我得认真思考一下俊博的志愿该怎么报，这不比提包重要吗？
1: 哎爸啊，我大姑呢，俊腾呢，
2: 这还没成状元呢就想全家夹道欢迎你啊。
4: 我儿子是想提前跟大家分享喜悦。儿子什么都要戴上了。
2: 你就护着他吧。
4: 你大姑和你爸头上戴着的帽子上礼拜摘了，你大姑跟俊腾收拾小白楼了，准备搬家。
2: 让他哪行。
4: 哎呀，孩子刚回来干嘛呀，
2: 惯着。
4: 那你
5: 师傅，那个角也给我们刷上啊，辛苦你们了。哎呀，俊腾，你不要玩了。
1: 大姑。
5: 哎呀，我们家的举人回来了。
1: 大姑，我至少是个举人，弄不好还是个进士呢。
5: 哎，估分了吗？
1: 清华。
3: 哎，别把话说太满啊。
5: 哎呀，我信。
1: 大姑，我打算子承父业，选尖端技术物理，以后我也要造火车。哎
5: 呀，可是
3: 大姐，就让他子承父业。
6: 先进屋吧，都不知道家里变成什么样。
5: 对对对，进屋
3: 辛苦了啊。
5: 哎，想吃点啥呀？
7: 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人家常汉卿的儿子，考了全市总分第一，你看看你啊，考这个奶奶样，还好意思把成绩单拿回来给我看？我看你就不是读大学的料。
8: 哎呀，哥们考都考过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嘛，孩子也不是没有努力的。不要灰心啊，明年继续考。哎，好吧。
7: 姚焕民，你也别返聘了，你就把你这个职位让给你儿子，让他顶职进厂算了。
8: 现在嘛，也不要这么着急的。底下他的功课我来辅导好了。不管怎么样嘛，我还是希望他跟爸爸一样从事电力机车这个事业的。
7: 辅导什么呀，姚怀民，你看看你儿子这成绩单，你别弄那些乱七八糟的了。
8: 哎呀，侬不要这么急躁好不啦？这个考试嘛，考过去也就算了。我这次能委屈工作吗？人家汉卿帮了很大的忙的，到现在都没有去感谢人家。哎，他现在不是又搬回小白楼了吗？今年儿子又考上大学了，算是双喜临门的。我送个这个给他的嘛，很有纪念意义的，侬晓得吧？等明天你考上了，爸爸也给你做一个。
2: 来了，喝水。
7: 跟你老子一样，两个马脾气。
8: 哎呀，我是去拍马屁去嘛，正好顺便过去嘛，帮儿子借一下复习资料的。
7: 借什么复习资料？这马上吃饭了。
8: 哎，我也没有说现在饭点去了呢，明天上午去好了。
7: 死样子！
3: 大姐，啊，你干嘛呢？我把咱们家原来放了什么家具啊，都记录一下。我希望能尽量把家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9: 特别是这客厅，冯世高是啥都没给咱剩下，全都拉走了。
3: 现在手头也没什么钱，也只能是能置办点就置办点，慢慢来。
10: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大姐，陈凯泽又进来了。
11: 大姐，你们搬家，我们不得过来送点礼啊？
3: 都是自己人还那么客气，人来就行了，礼物不能收。
12: 哎，灿烂姐，这个礼物你可一定得收，是你们家钢琴在外面呢。
3: 钢琴？哎呀，这个礼物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0: 来之前我们都试过了，还能谈。
1: 对，还能谈。
2: 哎，你们两口子真是啊，谁也不搭把手，这么大钢琴让我一人搬吧。
1: 你一个人应该可以的。
3: 王胖子也帮忙了。
2: 当然了。
4: 陈凯，这个礼物我必须得收，谢谢你啊。
2: 哎，等，科长，那我也是有功劳的呀。想当初那个冯世高不是把小白楼的家具都分给城里人了吗？就剩这钢琴太大了，这谁家也搁不下。哼，那得亏是我呀，多了个心眼儿，让陈凯在车间里面找了个地方给藏起来，那不然的话这钢琴早毁了。
4: 是，就你心眼多，
3: 也谢谢你。
5: 老姚来了。
2: 哎呦，姚工，哎，估计是来送礼的。
6: 我确实是过来送礼的啊。
0: 那快给大家看看呀。
2: 是啊。
6: 好的呀，你帮帮忙。
2: 哎，好嘞。
0: 哟，状元楼。
6: 该是我自己做的。
0: 状元楼。
6: 你们不是搬回小白楼了吗？俊博今年高考也成功了，你们家这是双喜临门的。我就做了这个状元楼，送给你们，很吉利的。
2: 我觉得他送的这个不行，是不是？我们送那个多大呀？我们送的是钢琴。
0: 别胡说，这是送给俊博高中状元的礼物。
2: 对，
0: 谢谢姚工啊。
6: 不要客气。哎，这个陈，我帮帮你好了。
0: 啊，精致啊。
6: 陈功夫在家呀？
2: 天天玩这个。
4: 他呀，汉青，去车站接一个家人。估计今天回来应该挺晚了。
6: 哦，我本来找他有点小事情的，他要是不在家的话，我改天再来好了。
4: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也一样啊。
6: 我们家老三今年不是也高考了吗？成绩不怎么样，所以呢，我就想跟汉青借一下这个俊博的复习资料，想让他明年再考一年的。
4: 哎，我知道在哪儿，我上楼给你拿啊。
6: 哦，瞎弄瞎弄啊。
7: 成功接谁去了？
4: 于姐。
7: 哦，于姐回来了。
2: 不是你，你说的接家人就是于姐啊？啊，
4: 于姐就是我们家人啊。
2: 对，是家人。哎，我们都是家人嘛，对不对？
4: 一家人
2: 。
4: 搬钢琴去啊？
2: 除了老姚。走，又我一个人了。
5: 我俩行了。
8: 走。哎，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哎
4: 呀，来了。
9: 于姐回来了。
4: 于姐，哎呀，他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10: 我等这一天呐，等了十年了。
4: 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我的厨艺得被他们嫌弃死。
10: 放心，交给我吧，我保证啊，把这俩小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哎呀，俊博，你都长这么高了。
11: 于婶好。
10: 好啊，长得真俊呐。你是二少爷吧？
12: 我叫陈俊鹏。
10: 嗯，我记着了。
9: 咱们一家人终于齐了，于姐，进屋说吧。
4: 好，
10: 对，
4: 进屋，
10: 回去说。这一转眼，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没事，我拿着。
4: 天天盼着你回来呀、啊。哎，你看这小白脸变样了吗？
9: 于姐是没变样。
4: 早，大姐早。哎，汉青和两个孩子呢？
0: 今天星期天，让他们多睡会儿。哦，
13: 大小姐。哎呀呀。
4: 于姐，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以后就叫我汉坤。
13: 来，那门口。
4: 门口怎么了？
13: 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啊？也没看见人啊。于姐，看到是谁送的了吗？
1: 没看见。啊，那个我一大早我就到院里来拿东西，就看见这些家具都放在这儿了。
0: 这肯定

0: 是当时分我们家具的人昨天夜里给我们悄悄送来的。这些家具从来就没丢过。
1: 是啊，人心在什么时候都不会丢。

0: 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和扭矩之间不是最佳匹配，所以还需要再调试一下。
1: 好的，陈工，
2: 需要帮忙吗？
3: 东尼啊，你怎么来了？
4: 东尼亚是 SD 公司派到中国来，对他们出口的机车进行技术巡查的，顺便来看看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2: 你不欢迎我吗？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那我今天就到你家吃饭。
3: 没问题。
5: 还好于姐回来了，
3: 要不我都不好意思请你去我们家吃饭。
2: 吃饭是次要的，我想看你孩子。
6: 于姐，这最后一道菜了吧？
7: 坐下一块吃。
8: 不用，我厨房吃就行。哎
7: 呀，一家人必须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快，
8: 这不有客人吗？
6: 就是因为有客人，我们才得让朋友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来，快坐下吃。
8: 那我洗把手就来啊。
2: 哎，你们家庭这么和睦，很行。看来你这个老婆真是娶对了。
6: 哎呀，这有什么呀？东尼啊，多吃点，别客气啊。
3: 来，欢迎常来中国做客。
7: 欢迎啊，
2: 谢谢谢谢。
6: 来，多吃点啊。
2: 哎，我真是没想到俊博的成绩这么优异，他以后准备学什么专业呢？
6: 跟他爸一样。看电力机车，
5: 俊博报的是清华大学高端技术物理专业。嗯，
8: 韩坤，你电话。哦，
6: 对不起啊。哎，于姐，
8: 干嘛呀？坐下去。哎呀，
6: 坐下去。哎呀，
9: 吃饭。
2: 俊博学这个专业会有一些问题。
1: 东尼阿姨，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哦，是这样的，我先生是大学教授，他最近在香港各做讲学。我听他说过，现在中国的高中理科教材还是三级一本，导数、对数、微积分都不学。我是怕他进大学以后会跟不上。
10: 爸爸。啊。三级一泵是啥意思啊？
5: 三级一泵指的是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和水泵。
1: 东尼阿姨，谢谢你的关心。你说的这些啊，我爸和我大姑早就教过我了。
2: 你这么棒，那你未来一定会跟你爸爸一样优秀。
6: 俊博，我没有被录取。

0: 俊博没有被录取，总分第一名没被录取，这不可能嘛！
1: 教育局的朋友打来电话，千真万确，总得有个理由吧？人家没说，如果是上学的事情，我可以帮忙。
2: 我明天也要去香港照顾先生，我可以跟他商量，要请俊博出国游学。我们在香港会待一个月，到时候我可以把俊博带去欧洲。
3: 爸，我一定要上大学。
4: 谢谢东尼啊，但我们还是想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
3: 主要是我舍不得孩子，不想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

0: 如果你们需要，随时联系我。这么优秀的孩子，可不能这么埋没。
1: 谢谢东尼阿姨。

0: 是这样哈、啊，全国的这个平反呢，刚刚开始。虽然说你跟汉坤的这个帽子已经摘了，但是没有正式下完，这需要有程序。所以，孩子的政治分类呢，也只能分为第四类，属于不易被录取的绝密和秘密的专业人群。可是恰恰，俊博填报的是尖端技术物理，唉，所以落榜了。
1: 是什么理论啊？我找他们评理去。
2: 关键是录取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时间等他们纠正错误呀。
0: 这样，我现在直接去趟北京，我想尽一切办法，也得让孩子把这个学上。
3: 我跟您一块儿去。咱俩，你先回家，稳定一下孩子的情绪。
2: 我回去怎么跟孩子说呀？孩子又怎么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呢？
3: 你就跟他说，一切等我回来。

0: 很昏啊，先回去休息吧。
1: 哎呀，你说这汉卿走了好几天了，也没个消息，
0: 应该回来了吧？
1: 你看看这孩子，一天没吃饭了。
0: 这是俊伯爱吃的排骨面，再试试吧。

0: 俊博，俊博，跟大姑聊聊行吗？啊？
1: 大家都把安慰挂在嘴上，却把悲伤压在心底，何苦呢？大姑，我不需要安慰，我要的是录取通知书。
2: 很困，很清回来了，啊？
1: 高等学校入学通知书，江南车辆厂转常俊博同志，经省招生办批准，你入益阳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为什么是师专啊？
3: 虽然取消了你的第四类划分，但错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时间，所以只能补偿性的安排去师专学物理。学习是长跑，出发晚一点不怕。
1: 怕？别说了，我知道你为这件事费尽周折，但我不需要补偿，这是对我智商的侮辱。
2: 哎，这孩子，这好歹也是大专啊。韩青，这要是粘好了还能用吗？
3: 能用，但俊博不会用了。
2: 要是上不了大学，他就还得回知青。
4: 绝不回去。
2: 是我的身份影响了孩子，明年接着考。
5: 我哥哭了。

0: 哎，汉青呢？
1: 上班去了。
2: 我去给老大送点饭。
0: 别去了，刚才于姐送过去了，
2: 吃个闭门羹。
0: 晚上的时候我再给她送上去。你赶紧送君腾上学去吧。
1: 君腾，上学了。

妈，我知道你们看到这封离家出走信会伤心的，但如果我不走会被你们压着走不了，我会变成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你们无法接受，我也无法活下去。凭着十八年来爸爸大姑传授给我的知识，妈妈教给我的生存技能，我在哪里都能活，绝无性命之忧，你们大可放心。我只是想读书，享有尊严的学习知识。

我不是殷师娘。

0: 谢谢。俊博，你在哪儿啊？我让王胖子联系了周围的派出所，车站还有码头，只要看见他，就立马告诉我们。
1: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再说了，他也没钱啊，他能去哪儿？俊博有钱，你看，这些金条是当年俊博帮我在。
0: 冯石高的眼皮子底下又转移出去的，这些年都没动过。俊博借了三根金条，
2: 我觉得俊博很有可能去找东尼亚了。
0: 东尼亚在香港，那是要过边境口岸的，他没有证件过不去。
3: 过不去。
2: 汉青啊，你要这个。 你看，你绕的这些日期的报纸，我给你找到了，啥用吗？
1: 这些报纸是在俊博垃圾桶里发现的，他捡的报。

0: 你慢点吃。喝口奶茶。
1: 谢谢，我出来这么多天，终于吃到饱饭了。
0: 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是我必须要给你父母打一个电话，必须要他们的同意，我才可以帮你去欧洲留学。
1: 你不帮我，我还能去哪儿啊？
0: 你考过了。但是我不能替你做主，这些话你要亲自跟妈妈爸爸说。
1: 嗯。
2: 慢点啊。
3: 换衣服呢。好了。
2: 哦，我那屋窗户有点漏风，吹得膀子疼，想拿个毯子。
3: 啊，

0: 现在孩子长大了，也越来越明白事儿了。最近总问我，你为什么不在这屋睡？
1: 跟他说，你是他爹睡觉，呼噜声太大了，吵得你睡不好觉。来。哦，对了，灿烂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呢。
0: 孩子没找回来，哪个当妈的脸色能好看？
1: 你看，要不然你没事洗澡的聊聊宽心话，安慰安慰。
0: 最好的安慰是不看伤疤，不说话。
1: 明白了。

0: 俊博都走了快一年了，
1: 以后啊你就别隔三差五的给他换床单了。
2: 我这也是提前做好准备，没准哪天就回来了。
1: 哦，我来跟你说一声，吴厂长来了。
0: 啊，
3: 是这样，小平同志呢要出访日本，在陪同人员的名单里头，点名让你去。
4: 太好了，是去看新干线吗？
3: 废话，要去看富士山，用得着你陪啊？
4: 这新干线可是当下最成熟、最先进的高速电力机车了。我太想去看了，可是。我有点放心不下灿烂。
3: 有什么不放心的？人灿烂不是挺好吗？天天都上班。哎，我告诉你啊，灿烂这个老司机带的那几个试车员最近表现都不错。
4: 他上班是没问题，可是下了班但凡我要能陪着他还能好一点，我要是不在啊，他就一直待在俊博房间里不出来。
3: 看来再坚强的人也并不是刀枪不入，只是刀没扎在心尖上。俊博是他心尖上的肉啊。这么说来你还真是得好好照顾照顾他。
4: 所以您看，要不这次我就不去了，您帮我跟北京请个假。
5: 不许请假。吴厂长，不用帮他请假，汉卿肯定去。
1: 小平同志坐不住了，国家坐不住了，你还能四平八稳的坐住陪我？
5: 汉卿，看新干线比陪我重要。
4: 灿烂，俊博突然离家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是道坎儿，我想陪着你一起迈过去。
5: 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别忘了，你老婆是铁道兵，是火车司机，放心的去吧。于姐，
6: 哎，
5: 来了，帮我买把锁，把俊博的房间锁起来。

0: 看着人家的新干线有什么感受啊？
1: 当我看到车厢里数字显示到2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我很羡慕，但也感觉到了压力。
0: 有压力才能有动力嘛。

0: 表面上是让我们参观学习核心机部分，结果呢还是走马观花，这关键技术他根本不让我们看。
1: 人家说的对呀，这43:200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大的都失去了追赶的意义。文革刚结束，国家哪里不缺钱呢？这研发可比买车贵呀，是不是啊，韩琦？
2: 实事求是的说，目前我们跟日本的差距至少

0: 的三十天。
1: 戴小平同志让我们来日本看新干线，
2: 不是让我们看完了比着赛的泄气、失望、发牢骚吧？
3: 朝日新闻说，
1: 小平同志
2: 正在为中国崛起找药方。纽约时报说，正在期待邓小平的到来。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的回答。
4: これは農民の宿舎ですか？
5: そうじゃございませんね。
4: 不是的，これは普通の。怎么样？这个从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
6: 这个干就得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啊，那
4: 通路要一个，不管你在怎么。
3: 怎么样？
1: 哎，厂长，赶紧给我们传达一下小平同志的指示。
3: 有什么感受啊？
1: 时不我待。
3: 对，小平同志说，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落后啊，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啊。还有一点就是要善于学习。那我们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和人家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不能再磨磨蹭蹭了，那后边有鞭子抽着呢，我们得跑啊。
1: 小平同志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已经发出了快速发展经济的总动员令，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3: 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7: 有那么难吗？不是早就让你们背熟了吗？你说说，重大事故应急处置第一条什么？
8: 放开主断路器。
7: 这符合操作规程吗？啊，应该是先将主控制器手柄归零，然后再断开主断路器，知道了吗？
8: 知道了。
7: 哎，你说你们就这么点东西都记不住吗？
9: 参赞呢？
7: 姚总，
9: 叫徒弟的哈。我有一个小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的。
7: 李正，
10: 下去，
7: 都下去给我背熟了，一会儿我检查。集赞，
9: 厉害的哦，严丝刺瓜图的哦，军事法管理的哈。
7: 有什么事啊？
9: 你自己讲好了。灿烂阿姨，
11: 是这样。我去年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没考上。然后今年吧，我爸又辅导我一年，还是没考上。
9: 是什么意思啊？你没考上是怪我了，对吧？
11: 不是吧？对，
9: 好嘞，那我要讲了。这个孩子嘛，我看他的成绩，考大学也是没有指望了。我就想嘛，希望他能跟我一样搞机车，就想把他交给你，希望你能带带他，把他培养成跟你一样的优秀的试车员，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愿。
7: 我的心愿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跟咱们一样干电力机车。放心，这孩子交给我了。
9: 太好了，谢谢你。我这给点小礼物嘛。
7: 干什么呀你？
9: 你还不赶紧叫师傅的？
12: 师傅在上，请受徒弟一拜。
9: 好意思，师傅跪下了。
7: 起来起来，天宇。
9: 不好意思。
8: 师傅，刚才厂部来人说让你去一趟。
7: 啊，我知道了。
9: 那你去忙去好了。
7: 大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忘了。
13: 大姐
7: 啊，哎，俊腾，你先出去玩会儿啊，休息一下。别跑远啊。

0: 这是给您和汉卿补发的工资，一共20000多。
1: 我知道，你收着吧。
0: 您不数数啊？
1: 你不都数过了吗？
0: 我是数过了，可我就数了一遍。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钱，我怕数错了。您再数一遍。
1: 就是少了，你还能拿回去找人家要啊？
0: 也是。那行，那我把属于您的那份数出来，剩下的归我的。
1: 哎呀，不用，都归你们。
0: 那怎么行？汉卿知道了还不得臭骂我一顿？
1: 汉卿可从来没骂过你。灿烂，这十几年来我的吃穿用住行都是花你们的钱，亲兄弟明算账，这没钱的时候我们都没算过，有钱了就更别算了。不争了啊。哎，这个我拿着。
0: 大姐，您把情分看得比钱重，我打心眼里敬佩您，但我不能占您的便宜。
1: 哎呦，行了，这都一家人，你干嘛？
2: 我回来了。
1: 你，哎呦，
2: 来，哪来那么多钱啊？你们抢银行了？
0: 这是给你和大姐补发的工资。
2: 太好了，回头给我留2000，我还别人。
0: 这么多钱你干什么呀？
2: 我在日本跟别的专家借钱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0: 不就是个话匣子吗？贵的缺良心。
2: 彩色的，
0: 厂部才一台黑白的，咱们家就有一台彩色的，这不嘚瑟吗？
2: 春天要来了，我想看清楚这个彩色的开篇。啊，
3: 上一天中共11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
4: 邓小平同志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5: 如果现在再不行开，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的大胆下放。
6: 会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2: 改革开放，
0: 这就是你说的春天的颜色。
2: 对，一次伟大的转折，一个伟大的奔腾年代来了。
0: 想法是好的，愿望也是好的，可咱们自己折腾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要想追赶上去谈何容易。
2: 从日本一回来我就开始想办法了。
0: 这么多洋设备得花多少钱啊？估计4亿多啊。这么多钱

0: 动车组国外已经开始研究了。
1: 对，传统列车都是单动力，也就是一个动车带一串拖车，动车组是多个动车多组动力组成的编组，也就是说火车跑得快，不再仅凭车头带了。
0: 这个想法很有想象的空间，可是难度也不小。
1: 多组动力确实有难度，必须要

0: 有强大的计算机进行辅助才能做成的，所以就要分步走。一是要提升牵引机车的动力，二是先做双组动力，成熟了再多组，
1: 稳步推进。好，
0: 您光好不行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既没有精密的加工设备，又缺乏数控机床，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装备，光这一点差距就得是三四十年，更别说危机控制了。所以您的好应该是马上更新装备，买国外最好的设备。
1: 哦，有钱。
0: 哎，
1: 这得多少钱？
0: 估计要4亿。
1: 啊？多少？
0: 4亿。
1: 咱们口袋里这点钱还得给大家盖宿舍呢，你又不是不清楚。
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钱用在这上，先生产再生活。
1: 我懂，先生产再生活，这短时间讲一讲是行。可是你想过没有，这10-20年咱们的技术员和工人都过的什么日子呀？你再让他们饿着肚子，哪来积极性啊？他们没有积极性，那你这数控机床和计算机能有积极性了？还有像老姚他们这些技术人员也都面临着退休了，后备力量跟不上来，技术断层目前是一个大事儿。往这上想想。

0: 拉个设备清单，我报到部里再说吧。
1: 好嘞。
2: 哎，看看，再买几块糖吧，孩子爱吃。
3: 好好，同志，再给我们盛半斤糖吧。
4: 程凯，
2: 胖哥，
3: 老王，哎，
4: 能不能不买啊？
3: 不，你们保卫科现在还要管买糖的事儿了？
4: 我是说，那些国外的设备，你们能不能先不买？这厂里本来是说要盖个20几栋家属楼的，就因为你们要买设备，说是只能先解决个10几套。你说这房咋分呢？
3: 我们的设备清单已经整理好了，就等着买了。这些设备对咱们电力机车特别的重要。如果弄好了，用汉卿的话说，那就是可持续重器。你以为我们不想分房了？
2: 对呀，这陈凯的爸妈呀，都想着过来帮忙照顾孩子了。这家里一下子5个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住。
4: 我本来说呀，把你嫂子他们从乡下接过来。看来这房我分不了了。哎，
3: 你不是又当上科长了吗？
4: 一个副科长，那到时候能加几分啊？让我吃块糖吧。不然我心里太苦。哎，你说我还不如当群众。
5: 你别弄那些破玩意儿了，房子呢？
6: 哎呀，拢共就是个几套房子，所有人们都打破头去抢，那没分到嘛，肯定就是资格不够了。
5: 怎么就不够资格了？哎，你原来可是厂技术办的主任，还当过副总师，怎么就不够资格？
6: 那个副总师都是冯氏高峰的，不算数的，提起来都丢人的。
5: 我就看不惯你那个窝囊废的一个样。
4: 哦，这不是技术方面的事了，

0: 大姐，对韩青他们要买进口设备的事儿，您怎么看？现在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4%，咱们要想追赶上去，必须让我们的经济在长时间内保持8%甚至9%的增长速度。要是按常规发展，那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要有高精尖的技术设备，这样才能添砖加瓦。但现在很多人反映，希望是先生活再生产。我听王胖子说，已经有很多封举报信送到部里了。真的？那万一上面要是追查下来，那……
1: 汉奇这不就麻烦了？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对付这些举报信。哎，你好。哦，我知道了，谢谢。 怎么了？
0: 杨部长明天到。
2: 哎呀，这么多举报信呐！汉青，4亿呀！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先生产再生活，还是先生活再生产？这两句话都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太穷了。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日本丰田汽车厂的生产流水线，其自动化率达到了96%。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是我们长春一汽的99倍，利润和产值远远大于100倍。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是日本的工人比我们勤劳100倍吗？不是，是技术。同样，我们跟新干线目前差120公里每小时，如果还用现有的设备，20年后我们可以达到160公里每小时，可人家那时候早就达到350公里每小时了。这个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的？

0: 加速度相同时，初速度大的只会把初速度小的拉得越来越远。陈凯啊，你这个技术办副主任说两句。
1: 大家勒了一二十年的裤腰带确实也该松松了，但是如果不抓生产，没有刚才看见的那种生产能力，今天咱们看似新生活了，但也只是略好一点。打个比方，煎饼卷大葱，就算加个鸡蛋，那也比不上奶油蛋糕啊。
2: 说来说去嘛，其实就是钱的事情。如果真的有可能把这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能过上好日子。4亿该不该投？老姚，我问你啊，电力机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错没错？
2: 没错的。
0: 陈凯，你们提出的引进机成再创新的动车发展道路，错没错？
1: 没错。
0: 老吴，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错没错？
3: 没错。
0: 在座的各位不服输的决心，错没错？
3: 没错。

0: 既然都没错，代价大一点，怕什么？老吴啊，你把这个传达一下。
1: 哎。即日起，江南机车厂全面停止内燃机的研制与生产，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电力机车以及部分家属宿舍的改建，启动技贸合作，引进国际技术，并由江南车辆厂、北方车辆厂、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共同合作立项研究设计电力动车组，由常汉卿同志出任副总工程师，迅速组织一次时速每小时160公里的动力学试验，以便为研制快速电力动车组提供试验数据。
2: 主持人总批准了，
3: 咱们刚完成100公里每小时，这一下到了160，那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4: 你现在是技术办副主任，不能说难。
0: 工程不怕艰，工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剑英，
2: 叶帅，
5: 对，这是我离开京城的时候特意到叶帅那儿呢临摹了一幅，
0: 作为呢我这个即将退休的老马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希望大家不争论，大胆干，圆满地完成每小时160公里的试验，不辜负伟大历史的转折。
6: 这个旧片子基本上是我拍的。
1: 范亮，
7: 哎，厂长，
1: 哎，那个。下一周跟法国洽谈技贸合作的事儿准备得怎么样了？
7: 我们已经完成了 K8 与新干线的技术比对，应该能谈成。
1: 那就好。还有多米尼克先生呢，这次是接待夫人来的，那得按照接待外宾的礼节，你回去让灿烂好好准备准备。
7: 这临时准备能行吗？
1: 哎，你就别操心了，那灿烂是见过世面的，人家素质比你高。
7: 我是不知道他穿啥，

0: 妈怎么那么慢啊？
1: 平时利利索索的一个人，今天怎么这么拖拖拉拉？
2: 违反了规律和逻辑，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惊喜，另一个是绝望，等着呗。
0: 那妈妈今天是给我们惊喜还是绝望呢？
2: 可能是悲喜交加。
0: 悲喜交加，路上慢点啊。
3: 看，肯定不好看，看我的眼神跟神女特不一样。
4: 好看。
0: 哎，出来干嘛？
5: 我顺着门缝看到外面有人，我想应该就是您，我出来跟您汇报一下。
0: 顺利吗？
5: 刚开始的时候谈得很艰难啊，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研发能力和基础，只需要买车，不想谈技术。啊，
6: 中国的市场很大，任何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靠买，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这是咱们的底线。
5: 看样子是谈成了。

0: 还不回来呀？该不会是汉卿不见了？就是啊，怎么还不来呢？那你去看看。
1: 我上门口看一眼。来了来了，哎，电视机来了。哎。
0: 都是汉堡，这成功可真大方。大家第一次看彩色电视，高不高兴？听说今天是那什么大西安里来的人最后一期。
2: 那肯定很精彩啊！胖哥是大西洋底来的人。王胖子，你不会是一集都没看过吧？
3: 我是。行了，别挡着了。真是的。我看看，画面一接，是一个聪明的人。
0: 这管管长，老跟女孩去玩。怎么说啊？要有这功夫的话，就太好了。怎么的？还琢磨着当政科长的事儿呢？
4: 我是说，要有这功夫的话，那起码打蚊子也厉害点儿啊。
5: 陈凯，咱还是回家吧，这儿蚊子确实太多了。
4: 行，反正今天也轮不到我们还电视，走。儿子，走，
5: 你走吧。
6: 这大点儿，这太热了。志哥，哎呀，这不行了，我突然闹肚子了，一会儿看完电视，你帮我还给长工啊，确实太疼了。王胖子，
2: 你到宋院士的时候又拉肚子。
6: 医生，咱不看了，咱回家吧。
2: 哦，这可好看了，我要看完再回去。
3: 就让他看会儿。
7: 你看他是一晚上被蚊子咬了，你不心疼还自我心疼。
3: 你说咋办？我回家拿两盆蚊香去。
2: 哎，只能这样去，拿蚊香去吧。
3: 哎，我看，要不咱买一台得了。
8: 就咱家这条件，是把你卖了，还是把我卖了，能换来这电视啊？这样，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一直走在自由自由派中，那家是那家。今天是那家。李宗远留我钱，找过来一分为二，很庆幸挣过来家。我去拿蚊香去。
4: 一万香，但是哪样才是正宗呢？所以我们每年一度庆祝一万生日，做一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打中不要钱啊！
9: 不打了，不打了。
4: 刘忠仪，一帽。首席太废了。
9: 你怎么来的？
4: 常工让我来的。听厂里说，你一到青青千就来公园摆地摊，他还特地叮嘱我，让我过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怕他没来。
1: 他是怕他来了你不好意思，所以让我来了。他还让我问你是不是在厂里干得不顺心想转行。
0: 啥不顺心的，我就是想给我闺女买个电视机。
1: 那我们大家伙给你凑点钱不就行了吗？
0: 阿姨，让你们凑钱那是什么事儿？再说那是我闺女，我得让她看得起我。
1: 你的意思是不想让曼宁跟安生知道了？
0: 等
2: 再来啊。哎，这边的啊都别打了，要打到这边我的摊打去。
3: 看那边，
4: 谁让你到我的地盘来摆摊抢饭了？
0: 这是我的地方啊。呀，这不冯主任那个外甥吗？你当兵回来了，我是你铁锤大爷，你不记得我了？
4: 啊，我认出来了，你不是我舅的老部下吗？
0: 哎呀大外甥，
5: 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去蹲大牢啊？少废话，收东西赶紧滚。
0: 这是公家的地方，我不能走啊。
5: 不走是吧？嗯，
1: 干什么？
0: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弄不过你就我还弄不过你啊。嗯，
1: 小伙子，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你挣你的钞票，他数他的钢镚，两不妨碍。你没有资格让他滚。
5: 好，我打枪总行了吧？
3: 不过气气嘛。
0: 一毛钱一箱，打中不要钱。
3: 就这么老实。

0: 别打了，我错了，我走。
1: 赶紧滚！哎，
2: 走什么走？多丢人！不走。
0: 哎，现在走了丢人，不走丢钱呢。
2: 咱们得想办法把这钱赚回来。你等着，我去找汉青聊聊。
0: 安晴做的啊，哎，花这么多钱，就为了刺水碗啊！我跟你说，乒乓球七分钱一个，再加上钱袋，还不得赔死啊！
2: 这是汉青给你出的主意，他的脑子你还信不过？照着念。
0: 行啊，
2: 照着念。
3: 哎，都看见了吧？都过来，过来，英雄好汉啊！大众葫芦娃把才算，一毛钱一箱，大众不要钱啊！都看看，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来来来来来来。
4: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2: 不行，人都跑那边去了，我们一直没什么生意啊。今天
3: 一毛钱一箱，是是是是是是。
4: 孩子，
3: 大众葫芦娃把才算啊，一毛钱一箱啊！
4: 怎么回事啊？让，不是让你滚了吗？
0: 大晚上，你看。给口饭吃哎！
4: 赶紧滚蛋！
2: 汉青已经算到他还要来捣乱，跟他赌一把。
0: 行啊，
2: 试试呗。
0: 嗯。哎呦，我说大外甥，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啊，我给你五发子弹，你要是能连续打中两枪，连续啊，我输你十块钱，你要输了，你给我五块。敢不敢？嗯。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行。没问题。哎。好。两枪。

0: 十。
1: 你输了，来，这个是我那个弟弟帮我出的主意，就是想让我多挣点钱，玩归玩，闹归闹，你的钱我不能要，去吧。
2: 哎，英雄好汉都过来玩啊！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这下可以安心摆摊了吧？嗯，汉卿还让我转告你，以后千万不能那么干了，不然工商公安都会找你麻烦。以后就改成有奖射击，再办个执照。
2: 办执照那得花多少钱呢？
3: 知足吧你，这比每个月奖金多多了。
2: 这啥时候能买到电视啊？

0: 安生啊，安生啊！看爸给你买什么了。哇，
1: 电视机！以后就不用去食堂看电视了。哎，明天晚上就把它拿到食堂去给大伙看去。
2: 可是汉卿叔叔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等爸以后一定给你买个彩色的，好不好？没事，爸。现在呢，我也有一台自己的电视啦。嗯，谢谢爸爸，爸爸万岁。下来，这么大工匠像什么话？啊，你来电视。
1: 哪儿来的电视机？我买的。你哪儿来的钱？二手的不贵。二手的有好几百。我都是趁星期礼拜没事的时候摆了个摊儿，挣了点钱。这事儿
3: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怕给你个害丢人吗？
3: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
4: 行，王胖子。
5: 大舅。
4: 叫王科长。
1: 来，姐姐，这两位是工商局的同志，现在有人举报你啊，无证经营，你还有？我跟你说话去，你搞个涉及贪污，你组织赌博，你现在得跟人家工商局的同志走一趟。
4: 王科长，还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带走。还有。
2: 谁呀？根据举报人反映，周铁水组织赌博的点子和赌博方式，都是你们厂里一个叫常汉卿的人提供的。对不起啊，把汉卿连累的一块关进去了。该，谁让他非得出这种赌博的馊主意？这罚款的钱我出，我出去回去把那台电视机给卖了。
4: 他们俩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孩子买台电视机吗？
2: 算了，
4: 谢谢啊。
2: 科长，我这
4: 说了两筐好话，这台同意先放人的。麻
2: 烦你了。哎呀，
4: 主要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啊，他俩是一块被举报的，当时工商局的同志给我堵在那儿了，我来不及跟你汇报。
2: 你做的对，那这事儿。
6: 您先不通知厂里吗？工商局的已经通报了。赌博的方式方法是我的点子，可我没想到铁局大哥会用。
2: 你都包教包会了，人家凭什么不用啊？走吧，军师，这儿不留饭。
7: 回吧，回吧，走吧。你怎么就不心疼汉卿呢？为了你这点钱，他要背个处分。到手了总工程师，就这么给丢了。
4: 姐，别说了。汉卿
7: 拿你当大哥，处处都在帮你，你怎么能这么害他呢？汉卿
2: 的处分下来了。
4: 厂子里正在开党委会研究呢。我说你什么好？对不起。
2: 行了，都回家吧，啊，回去吧。
4: 回家。
1: 我这郑科长啊，估计是当不上了。

0: 喂，你好，
1: 雪谦呐，你我马上退休了。现在我们组建了铁道部首届电力汽车专家技术委员会。
0: 嗯，
1: 你任副主任。
0: 啊，谢谢，谢谢领导的好意，谢谢领导对我的厚爱。
1: 人才断层，咱们这些老同志还要发挥余热呢。
0: 是，这我明白。我能不能申请留在厂里发挥这个余热呀？哪怕当个顾问也行啊，因为我想亲眼看着汉京他们把咱们国家这个高速电力机车给研制出来。
1: 汉京不是孩子，你能保护他一辈子？
0: 这您也知道，机车和汉京，甭管怎么说，但都是我的孩子，啊，还有。关于这个气枪赌博的事件呢，厂党委已经决定给常汉京同志警告处分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厂总工程师的这个人选还是常汉京最为合适，这也是我退休之前最后一个要求了。

0: 事情。国外的轴式 B0B0B0 相对于我们的 C0C0 轴式，其轮圆模号小，并提高了小半径曲线线路的通过能力和运行的安全性。
1: 嗯，这项技术嘛，对于高速下的这个平稳性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啊。我认为嘛，如果引进这项项目啊，早一点拍板是比较好的。
0: 下面请技术办的副主任陈凯说两句。
2: 方向肯定没问题，总工程师是可以为引进技术拍板的，因为总工程师是厂领导，副总工程师肯定不行。如果昌工身上再背个处分，那肯定是评不上总工程师了。所以我现在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昌工，你应该去找厂长求个情。
0: 我不去，犯了错就该受罚。再说了，我只关心我们的机车，不关心当不当官的问题。好了，下一个议题，国外已经采用了 FIVE16 的16位危机控制系统。
3: 我们的计算机工业刚刚起步，差距很大，我也就算是个学徒，所以我们需要请高级别的技术人员来帮我们。
0: 能在国际 ACM 和 IEE 上发表论文是相当不容易的，
3: 能连发两篇就更是凤毛麟角。我需要他，计算机研究所的研究员廖一梅。陈凯，调动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2: 人家所里不放，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什么时候变成老妈的了？啊？
1: 还不是因为汉卿这件事儿，抬不起头。
0: 我看你是没当成总工程师的夫人，抬不起头吧？
1: 厂长，非要给这个处分吗？汉卿以前也立了不少功，咱坟地改菜园子，扯平。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汉卿的意思？
1: 求情这种事儿，我哪敢跟他说呀？

0: 还真给处分啊。
1: 奖罚分明不等于将功抵过。还有，今天我就当你面找过我。
0: 厂长。

0: 飞，杨部长好。
1: 你刘厂里三顾问的要求不理批准了，现在人才断层严重，厂里的位置真是空缺，还是由你来负责厂里的一切事务，但你还得兼顾部里的专家委员会。
0: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杨部长。我还有一个请求，您看能不能把危机研究所的研究员廖一梅同志给我们调过来啊？
1: 你要一个被拘留过的人干什么呀？
0: 哎呀，我听说人家不就是跳了个舞吗？能有多大事儿啊？分散动力机车、危机控制这方面需要人家。
1: 你是在帮被你处分的常汉卿提的要求吧？
0: 嘿，您受累。
2: 北京的技术资料到了吗？
3: 谢谢啊。
4: 副总工程师同志，咱能回家来学习吗？
5: 哎呀，总工程师这点小事儿，别耿耿于怀，拿得起放得下。
4: 从小到大，我就只有筷子拿得起放不下。

0: 你认识我啊？
1: 你手里拿的杂志是几年前我发表的了，今天已经过时了。
2: 你是廖一梅？
3: 你就是厂长调来的研究员？
2: 廖一梅同志，欢迎你。
1: 这儿太潮了，我有风湿。
4: 牛奶、花生、咖啡、奶酪别吃，你最好吃我们这儿的辣椒炒猪蹄，猪脚养颜，辣椒祛湿。
1: 张安京，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古董呢。
0: 我这脸上有包浆吗？
5: 这把年纪了，差不多了。哎，啊，哎，这人怎么比我当年还没礼貌啊？
0: 但人家有本事啊。
5: 有本事也不能当我不存在呀，我空气呀。哎，我看他最大的本事是那个叫天面女皇。
0: 别胡说，注意影响。
5: 全场都知道啊。回家吃饭喽。
6: 廖一梅同志是计算机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在日本新干线工作多年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专家。

年轻有为。对于他的到来，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廖玉梅研究员给大家讲两句。

0: 这几张机车的危机控制系统的图纸，脉冲函数的计算方法和伺服信号的采集都已经落伍很久了。下次欢送会就别开了，既空洞无趣，又耽误大家时间。有这功夫，不如开个舞会。好主意啊！
1: 你会跳？我跳的还行。行不行，也得我说了算。你敢跳吗？跳了不敢，其他都敢。<笑><笑>汉卿要跟天命女皇跳舞啊！天哪！
2: 金灿烂才是他们家的店。
3: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咱们的基本功。你得好好学啊！
4: 赶紧把师傅，我给熬进来。
3: 师傅，好像有人找你。干嘛呀？
4: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我值班，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4: 出事儿了！
3: 还能出什么事儿？
4: 技术办的今天晚上开舞会。
3: 开呗。
4: 那可是长工给那个天命女皇廖一梅开的呀！季主办自己开舞会，
3: 咱俩去也不合适。
4: 你就不想去看看？
3: 想，还是不想？那得看去的理由正当不正当。
4: 有这个就正当，你看看啊！上级早就发了通知，让保卫科整顿舞会。这
3: 走，
4: 哎。

0: 我估计廖玉梅啊，她不会来了。
1: 陈凯，你好像很失望啊。
2: 不是我啊，你看外面来了多少凑热闹的，都是等着一睹廖玉梅的风采。

0: 你知道了。
1: 主角是用来压轴的。
0: 你今天这样不像是来跳舞的，更像是来走 T 台的。
1: 可这 T 台下面也只有你一个会穿衣服的观众啊。
0: 舞步轻盈，心情大好，看来你是答应我留下来了。
1: 计算机是未来最重要的工业支柱，我干什么不好，非要跟你干与国外有着代差和极差的电力机车，这简直就是耗费青春做无效工。
0: 差距确实有，但在你手里追赶上，不是更显出来你的价值吗？
1: 积雪疗法是荒谬的，法国的机车刚刚突破了300公里的大关，请问你拿什么赶上？
0: 自主创新。
1: 听起来挺唬人的。
0: 我们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基础创新和部分集成创新，接下来

0: 就是分散动力的动车组结构，这就需要你的专业，需要你在日本新干线的工作经验，需要你的强项，危机系统控制。
1: 可现在欧洲的主流产品是动力集中，
0: 我的主流是着眼于20年之后，当然想要迈出160公里每小时的第一步，就需要我们俩共同迈腿。
1: 听起来挺刺激的，可作为女人是不会把事业放在人生的首位考虑的。
0: 所以说注定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放弃日本新干线的优厚待遇和发展空间，执意要回到国内。
1: 你会算命？
0: 不对，我这应该叫周公解梦。我当年回国的时候也是带着梦想回来的，我相信我知道你的梦是什么。
1: 我真的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0: 乐听着挺正常的，不像你说的什么群魔乱舞吧。
1: 你光是听不行，你得去看看怎么跳舞的。
0: 真看
1: 啊？那不得，走。
2: 想让我留下来，只是理解我不行，还得懂我。
3: 你想让我陪你跳什么？
2: 恰恰，你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不会没有跳过吧？
3: 看来你是调查过我。
2: 我只是调查一下调我过来的人，不可以吗？
3: 我这身三件套很显然不适合跳这种的。
2: 那你可以脱啊，要是连这胆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胆子放权给我打破常规去完成160公里呢？
3: 行，你都陪我完成这么刺激的事业了，陪你跳支舞怕什么的。

0: 听过呀，跳的什么舞啊？
1: 这个我知道，上级刚发通知那会儿，我就把这低俗舞蹈都研究一遍。这个舞应该跳的是恰恰。
0: 恰恰？跳舞还能打起来呀？
1: 这舞的名字叫恰恰舞，动作要领的就是甩屁股。

0: 你试过我的胆量了，该答应留下来了吧？
1: 谁呀？捣什么乱？
2: 灯亮一点儿，不容易踩脚。
1: 灿烂姐啊，这透明透亮的，没什么情调啊。
3: 各位啊，这个是上级下发的通知啊，通知如下：各厂各单位即日起积极整顿舞会，坚决杜绝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舞会出现啊。这个有些舞啊是不建议跳的啊，比如说这个

0: 我就不多解释了。
1: 还有11000账呢。
0: 你说的是王登选修的地吧？这个我有责任，有失察之罪。王登选修的东西两处大堤全部要拆毁重建，他现在人在刑部，具体怎么处罚他那就不是我知道的了。但是用人不察我有责任。
1: 用人不察说得真轻松啊，金总和。
0: 事实如此吗？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2: 那咱们就说一说这24条大罪。这个奏报叫条奏修理和公示，咱们24条逐一回答。
3: 好，我拜读了崔大人的文章，我代表河道总督府逐一解释。我把奏报抄写了10份，齐文共赏嘛，请大家翻开奏报。
2: 你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金总和？
0: 崔大人的24条条条都是针对河道上的问题，有则改制，无则加勉嘛。怎么，崔大人的奏报其他人不能看吗？
2: 有什么不能看的？马上就大白于天下了，我洗耳恭听。
3: 那先说第一条，一劳永逸这4个字，崔大人望文生义，这句话说的可不是晋府城隍永远不再修河了，我们俩也不是龙王爷管得了发水不发水。
2: 那你这4个字就是大话欺世蒙骗皇上了。
3: 非也非也，一劳永逸意思是要规范河道，若有愧决也是局部之伤，无碍大局。就拿这次愧决而言，我们要堵塞的只是萧家渡的决口，其他大堤呢有没有愧决？没有。如果按照晋总和的谋划全部完工了，境遇会比现在好很多。要论起抠字眼来，大家都是读书人，没必要这样吧。
2: 那你有点强词夺理，那一劳永逸是你跟皇上说的，你说我抠字眼？哼，我不认。
3: 那咱们就抠一抠。崔大人的这本书第6卷说，大清国漕运曾经走徐州的越河，据我查证从未走过。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这本书是你呈给皇上的，我随便一翻就漏洞百出。你先告诉我，越河从哪儿来，谁说的？
2: 这我写的是曾经，那现在不走了，怎么了？
3: 那我问问崔大人，越河是哪条河？麻烦你从河道图上给我们指一下，拿河道图来。
2: 这越河是潘继训说的。
3: 潘继训是明万历年间的总和，越河的确有，就在徐州，那是明崇祯8年挖的。那时候潘继训早死了，怎么，明崇祯8年的时候他又活了？还是他托梦告诉你的？
2: 那想必是淮安志书里边写的。
3: 取淮安志来。你查出来哪有？这24条罪我都认。大家伙集体代驾，车都不坐，走到京师去。看呀，查呀。是不是这屋里太热了？看崔大人这汗流的。
1: 陈天一叫你来是来回答问题的，不是让你取笑同僚。
2: 哦，我刚才说错了，我说的是徐州上游的渭河。
0: 渭河在山东，离徐州还远着呢。崔大人，您这都没搞明白还著书啊？还要呈给皇上，你想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这是欺君之罪。
2: 我怎么不晓得？我不晓得怎么著书。金总和，你这不能怪我，我是朝廷派下来的，我不能看到问题不说吧？
0: 可以，该讲道理咱们就讲道理。现在黄运两河全靠碱水坝来保全河道，你这天天吵着要拆毁，我怎么依你啊？
2: 那好多江南籍的官员都说你这个碱水坝不好。
0: 嘿，你这话就更不靠谱了。你是皇上派来的，你现在扯什么江南籍的官员？况且碱水坝没有建好之前，淮阳七州县是遍地汪洋，像大海一样，那时候毁了多少农桑。现在黄河归位，处处耕地，遍地禾苗，反倒说碱水坝造成了毁坏农桑，这不颠倒黑白吗？哪有这么说理的？
3: 正好。

0: 咱们再来说说崔大人的奏报。崔大人第二条说碱水坝是怪物不好，我说碱水坝极好，若不给各个坝碱水，高家堰和运河的堤工如何承受？
1: 每一个碱水坝将来就是一个决口。
0: 你凭什么这么说？高家堰和运河的碱水坝已经启用两年了，今年这么大汛期也没见决口啊。如何说话？
1: 我不驳你，你倒驳开我了。我告诉你，我是钦差。
0: 我也没说你不是钦差，钦差就可以不讲道理了吗？
1: 可以。所相，所相，别打了，别打了，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2: 尽心，
1: 所相，
2: 你尽心尽力啊！还尽心尽力，你开的什么会啊？你看看你，你让人家拿你当活猴耍，你丢不丢人呢？你丢死人了你！哎呀，我打死
1: 就是我
2: 活猴耍你，
3: 打两下消消气得了啊！你到府门口候着去，
1: 小子退下。
2: 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呢？这什么人呢？这是，气死我了！
3: 莫气，生气也无用。这崔维雅也绝非是无用之人，他是懂何物的。
2: 你们开的那是什么会啊？啊！你看看你们记的都是什么？
3: 怪就怪那个陈黄，实在是压肩齿力，不好对付。这个崔维雅也是，学问差了点，心性也不稳，就被对方抓了几条错处，都活活给打杀了。
2: 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向皇上奏报？你们的会议记录皇上已经看过了，现在下旨急召进府陈黄进京，玩砸了吧？
3: 话说回来，这崔维雅也不是全无用处。你想啊，他费了这么大劲折腾出这24条罪过来，不就是想赶快混个小官做做吗？他在京城闲了这3年，身上的钱可都花光了。要我说，您消消气，给他个机会，赏他个小官做做。
2: 我还给他官做啊？他把事情办成这样，我还给他官做？我他妈打死他！哼！
3: 皇上把那大学士的帽子摘了，为的是什么呀？
2: 哪件事不高兴？你跟我提哪件事是吧？
3: 不敢。皇上说您和明相党争，为什么结党啊？大家伙跟着您有钱赚有饭吃，您只要不倒，大家都没事。皇上还是忌惮您，他也不敢把您真的一撸到底。这次黄河没抢下来，咱们还有下次啊。可您的家带里真缺这么个懂何物的，所以我说您高抬贵手。
2: 王熙还缺个布政使，让他赶紧滚蛋，没用的东西。
3: 奴才看见萧家渡决口宽达90丈，波及3省，田地房屋多有被淹，虽然决口已经被堵上，但未来可忧啊。还有进府所修工程也有不符合规范之处，一劳永逸这4个字绝对是欺君之罪。奴才建议应该将进府陈黄以及下河道众官员从重治罪，罚没家产，赔修工程。
4: 这是崔维雅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3: 是崔维雅报告给奴才的。
4: 那就是说你认为崔维雅说的对了？
3: 奴才
4: 按照崔维雅的意见来说，重新修筑就一定能够治好河道，你要替他做担保。
3: 奴才不能担保，这河道关系重大，奴才又不是内行，还是请皇上决断。
4: 这是你们的会议记录，还需要朕决断什么呢？给所相看看。
3: 皇上，现在堵住的萧家渡决口处只是个临时工程，莫听进府讲的。
4: 他的奏报已经上来了，需要2年0.4个月才能把萧家渡大坝正式合拢。朕知道，一桑啊，你跪安吧。
3: 奴才告退。
4: 等会儿。

0: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皇上圣明。
1: 说不出话来就说朕圣明。
0: 你们这官当的真好啊。
2: 皇上圣明。

进士出身，亲赐桃源县县令于振甲，叩见皇上。进士出身，亲赐桃源县县令于振甲，见驾。

0: 进士出身，亲赐桃源县县令于振甲叩见皇上。
1: 嘿，你，哎
2: 呦，这种啊。来，你过来。
1: 皇上等着呢，你倒是进去啊。
0: 皇上要砍臣的头，臣就不麻烦了。
2: 怕死？
0: 臣不怕死。
2: 朕当然知道你不怕死，冒死护堤嘛。为了救桃源县，毁了三个省的百姓。
0: 臣不是河道总督，黄河崩堤臣管不了。臣是桃源县的县令，皇上让我管理一个县，臣就不能让这个县受一丝一毫的侵损。
1: 皇上息怒啊。皇上
2: 想让朕生气，你配吗？
0: 臣不敢。
2: 朕也是读汉书长大的，有些个官员坐而论道，不通时务，朕最看不上这样的人。不顾别人的死活，只顾自己的名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梁九公，让他起来，别脏了地。
1: 这。
2: 好，愿意站那儿是吧？有本事你就在那儿站到死。
3: 启禀皇上，600里加急。哟，皇上，此次瘟疫来势凶猛，疫情已经蔓延到山东、安徽。
2: 粮食和药品为什么还没送过去？
3: 回皇上话，没人敢去呀、啊。染上了病，必死无疑。这朝廷也是三令五申，就是无法下达。奴才也是心急如焚呐。
0: 皇上，臣不怕死，臣愿意去。
3: 皇上，本来奴才已经查到了，长江一带的天地会有几个教门要叛乱。这瘟疫一来，这帮人死的是干干净净，这把火不扑自灭。
0: 百姓叛乱，必是朝廷王道不行于天下，怎么能说是好事呢？
2: 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真是一身是胆呐、
3: 啊！皇上，是奴才说错话了。
2: 所有赈灾的粮食和药品，都发到各地的集结站，告诉运粮的官。死不了，回来换顶子。要是胆小不敢去，现在就把帽子摘了。到了用人之际，还敢推三阻四的，怎么着？要让朕亲自去？
3: 这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

大师，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死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距今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形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他对待一切的痛苦都用幽默的方式都化解了，他对人和人之间的不太妙的时候都用幽默来解决了。
1: 人就知道黄永玉的话值钱，哎，一个一张画调个车，谁不来要？那也是够黄永玉累的。一张跌了，两张、三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哎，爸爸跌了，儿子、孙子、孙子儿媳，对黄永玉有点不大开交了。以前报纸上大登的是全国好多报纸转登嘛，黄永玉这个启示啊，啊，你呢？没话可以，那就给钱，是吧？给钱呢，不给钱我又那要话了，我放狗了又。回嘴啊，我眼相向，是吧？那都觉得好笑，这个老头有意思。
2: 艺术家的个性总是比艺术水准更容易成为世人的谈资。黄永玉的古怪性格让他的身边总是有舆论跟随。然而黄永玉一如既往特立独行，不迁就，不解释。
3: 当然也是钱钟书讲的，他一个人呢、啊，不要做包茶叶的纸，要做茶叶。茶叶是有充实的内容了，包茶叶的纸啊，包完了仍然有点茶叶味儿，但是不是茶叶。
2: 黄永玉和钱钟书结识于1948年，那时的黄永玉刚刚凭木刻崭露头角，本应是春风得意，却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
4: 那么到了上海之后，她就是木刻协会的理事，那时候才二十三岁。有一个册子里面就骂了，第一批判钱钟书的《围城》，第二批判黄永玉的木刻。

0: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作家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认为文学不应被赋予太多功利性的沈从文，被左翼文化界归为走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身为沈从文的表侄，在左翼文艺界对沈从文的猛烈讨伐中，风刀双剑也随之向黄永玉扑来。在这本名为《同代人文艺丛刊》的杂志上，同样有人疾言厉色地向钱钟书发难。这些极度上纲上线、带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文艺批判，使这年轻的木刻家饱受惊吓，甚至让天性乐观、连流浪都毫不畏惧的他难过了有半年之久。然而同路遭劫的叛逆之心，反倒引得黄永玉大量阅读起钱钟书的书籍，将之作为朋友间谈论的话题。
1: 我后来给他住的一个大院子，有时候来他来我家里玩，我也到他那里去玩，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四十年代我们两个一起挨骂，他说我现在真希望他们福体安泰。
2: 有一个英国女人要找他，喜欢他写的书，是吧？钱钟书就说，作品呢好像鸡蛋，你吃了这个鸡蛋呢，味道好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去找母鸡呢？
0: 宠辱不惊是大师的格局，但也时常有人说钱钟书不近人情，爱摆架子。
2: 他不是摆架子，他是忙，他每天要读书要写东西，要不然怎么出这么多精彩的书呢？是吧？那我们有个以前我们这个院长书记啊，就是江峰，中央美院的江峰，过年去看他，敲门，新年好，新年好，他门一开一个缝，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我很忙，我现在很忙啊，谢谢谢谢，把门关了。江峰气得个不得了，是吧？他怎么会摆架子？他也不是不欢迎人，他的确是，他有，比如说有篇文章有几句话，你这一脚他忘了，跑掉了那几句话，是吧？这个不是摆架子，是吧？那四十八的时候，江青点了有钱钟书的名，叫他参加国宴，通知科学院，通知学部，一个人来通知他，说今要请你参加国宴。那钱钟书说我不去啊，我不去。他江青同志。是，我知道了，我不去啊。但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有不舒服啊，有病不能去？不，我身体很好，我不去。这个是中国人，中国的了不起的地方，是不是？
0: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这样评价钱钟书。他说他的诗是我想得开，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做了大发挥，认认真真不虚时光的劳作，像这样剩下的人不多了。不虚时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让多少人为之追悔嗟叹。1953年，黄永玉搬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他将在这里度过十年时光，与他的邻居们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张丁等美术大家们，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院里，一起过着寻常人一样的生活。黄永玉与李可染的友谊也正开始于此。那年他28岁，李可染44岁。黄永玉后来在书中写道，那算什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了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0: 圣方打垮以后，外交部把我们几个人接到那个东交民巷西哈努克住的那个地方去为外交部画画，吴作人、李科长、黄柱、我们四个人。有一天李科长说，我明天看你画画看一天。第二天一早来了，我画一张梅花，很大的，就该外交使馆画的。他看了一天，到了晚上吃晚饭了，吃晚饭吃，我先吃完，我回来加了几笔，把翻过来加了几笔。他来了，哎呀，你这个为什么不等我来你画？说老人家，他也愿意知道一下，一种另外一种手法是怎么样的，他很真诚的来看的，那个，所以跟我们有一些教训啊，一种教育，就是说，晚辈、年轻的人，
1: 汪曾祺、黄永玉。那时的他们还那么年轻，没有人知道，不久之后，中华民族将开辟一个新纪元，而这三个人将在文坛、画坛大放异彩，成就斐然，如同三剑客，手持不一样的剑，却在崭新的舞台挥洒出同样的风流。
2: 1947年，他们三个人就在上海，那时候皇上是有钱嘛，经常他们俩都是两个都是教中学的，然后就是皇上请他们吃饭。
1: 黄商的头衔很多，既是作家、记者，又是藏书家、翻译家，散文更是自成一家。他为人仗义，胆气豪迈，直到1990年代还秉笔如刀，酣畅淋漓。靠着黄商侠肝义胆的江湖救济，黄永玉得以留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创作，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在《浅忆黄商》中，黄永玉说，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分明。而这位90多岁还穿梭在刀光剑影里的斗士，几乎使人忘却他也曾青春年少。
2: 他女儿说，皇上好像从来没笑过，然后那个黄永玉说，你爸你皇上怎么没笑，皇上肯定笑过。
1: 黄永玉曾在文章中将黄商的大笑比作山东响马，并将其视作友谊的珍藏。1947年的一个周末，黄商、汪曾祺、黄永玉三人酒足饭饱，结伴而行，路边却突然冲出两位婆姨，将黄永玉往弄堂里拖。黄永玉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成功脱身。也正是那时，他听到了黄商放开喉咙的笑声。
2: 黄商平常不怎么说话，但是如果和朋友见面之后，他会开心，他会笑的。所以那次我们跟那是最后一次看皇上，就是我陪着黄永玉还有黑李我们几个，然后完了之后就在那儿，就是大概我们是2011几年，然后第二年他就走了，九十七岁走的，也算是高寿，也是高寿。
1: 黄商去世后，昔年的上海三剑客只剩下黄永玉一个人了。三人中，汪曾祺最早离世，然而黄永玉在文章中写过很多老友，却很少提及他和汪曾祺的故事。黄永玉说，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2: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就见到了汪曾祺了，见到了皇上了。所以汪曾祺当时沈从文给汪曾祺写了封信，就说你应该去看看我的表侄黄永玉。那个时候黄永玉是1924年，应该是22岁。汪曾祺是1921年的，那么也就是二十几岁。
3: 我了解的这个汪曾祺呢，仅仅是在报纸上，还有是一个一些散文上知道了汪曾祺，但是真正了解汪曾祺背后一面呢，还真是听黄永玉说的。我最早就听说，他那封信也让我看了。
2: 他这个信写得很长，写得很长。就给沈从文说，他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你如果给他

0: 你培养他，你是不会失本的。
1: 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做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来，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这是1947年，27岁的汪曾祺在初见黄永玉的第二天，写给恩师沈从文的信。所谓知己，一见如故。
0: 那么后来呢？他们就到北京了。等于汪曾祺先到了北京，然后那个黄永玉是1953年到的北京。
2: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我大概4-5岁的时候，我们家在那时候住的平房呢，就是一进屋的那个房间里头挂了一个立轴，画了一个小孩的像，那个有点像年画似的，是一个。小红脸蛋儿，然后那个看着挺可爱的，我以为就是哪是那个，当时老头哪儿淘换的那个年画了，他说不是，说那后来我问了，他说那是当年黄永玉给我画的像。
0: 那么汪曾祺后来1957年不是打成了右派吗？那么那时候就在那儿工作，那时候他那时候就开始写《阳西的夜晚》。然后黄永玉呢，经常就会60年代经常会寄一些蛋白粉啊，或者寄一些原料啊，或者什么东西寄过去给送给这个汪曾祺看。
3: 年轻的时候50年代，我就宣传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汪曾祺的文章没有人欣赏。第二呢，陆志祥一个老画家，陆志祥的画。第三呢，是凤凰的风景。现在呢，陆志祥呢也死了，汪曾祺也死了。陆志祥的话呢，始终现在没有人知道，是吧？汪曾祺嘛，总算有人肯定了，尊敬他。
1: 黄永玉是那样推崇汪曾祺的文章。提起汪曾祺时，他也常说：“我的画只有他最懂。”然而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段珍贵的情感都一定拥有圆满的结局。
4: 文化大革命以前都很好，那文化大革命开始批判黄永玉啊，批判这个旧的那个所谓传统文化呀、啊，还有这个一些当时那种背景下，
2: 他实际上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些误会。
4: 什么样的误会？这个误会我这个在这个场合我也不便说太多吧。
2: 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对，因为文化革命之前呢，大概隔一段那个老头就去，我就要去黄永玉家去看一看，聊一聊。
5: 是什么时期？
2: 就是他应该是从就是当右派改造回来，大概63年以后到文革之前，就这一段他走的比较去黄永玉家去的比较多。文化革命的时候呢，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弄不清楚了。
4: 也可能是当时汪曾祺是写革命演戏的大点的编剧，是吧？可能黄永玉那个时候受批判的黑画家，
2: 就是为这事儿呢，可能黄永玉是不是就有点误会，让黄永玉觉得这个你现在风光了，就忘了老朋友之类的。

0: 1966年，文革开始，汪曾祺因为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不久之后却凭借出色的文笔得到解放，开始参与样板戏的创作。1970年，汪曾祺因对京剧《沙家浜》剧本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 刚才当时那个黄永玉就想让孩子去看看杜鹃山嘛，或者是沙家浜啊，然后汪曾祺就说我没有票啊。但是这个之后俩人之间就有点矛盾了，就不高兴了。
2: 实际上不是说的他不想弄，那时候那个当时呢是就是他们。

0: 们，所以他虽然是那个商业帮的所谓主创嘛，但是并没有那个随便要票的资格，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演出票都是分配的，就是大概每一场只有那么几张的所谓的观摩票啊，但是这个观摩票呢也不是他说了算，都是从团长到下边就是层层的都要盯着这几张票呢，所以呢可能就没有要到还是怎么着，
1: 就说这个整个历史啊是挺复杂的，越复杂其实它那个细节 越突出，所以有时候你要整理一些资料，真要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0: 黄云翼画了什么猫头鹰，什么黑画啊，什么要批判的时候，那老头挺着急的，听说了这个事儿了，说是他就说了想去那个黄云家去看看，就是看看他情况怎么样。那时候我正好在场，我妈那个人比较谨慎，说你自己还这德行了，你别以为你就没事了，那你还在这儿去惹别的事儿，弄得老头儿挺丧不大眼的，最后可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他确实是很着急的，对，所以看出来的，实际老头那时候对黄云还是挺挂念的。
2: 无法言说的挂念渐渐化成了生疏和隔膜，这对曾经的挚友遗憾又不由自主地在历史浪潮的裹挟中渐行渐远。但鲜为人知的是，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汪曾祺的家里就一直挂着一幅黄永玉送给他的木刻，那是一幅高尔基的木刻像，如今斯人已逝，只有这幅木刻还沉默地见证着二人的友谊。
0: 我每次到他那儿呢，就跟他都跟他那个，他都要聊一聊他写的那个小说，因为他每个月要拿出那个差不多10天还甚至多一点，就是完成那个小说那个写作任务，然后才能干其他的事情，然后就给我他们就是每次都介绍他这段他写的到了哪儿了，好像是到了端午那次，说哎这次写到上海了，写到你爸爸了。
2: 永玉的话永远是永玉的话，他的话永远不是纯职业的话，仅此一句，汪曾祺便足以成为黄永玉一生的知音。或许那些渐行渐远的往事将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掀开冰山一角，也或许在那段携手高歌的青春记忆里本无需沾惹日后的是非得失。狂风暴雨中的浮萍聚散往往不由自主，沉默的冻土之下或许也萌发着愈加浓厚的牵挂。
3: 交通方便，科学发达，这是很决定人的情感的。你比如说唐朝李白同杜甫分别了，这一分别不晓得多少年才能见面，所以他分别也会有诗作出来，那个诗很有感情的，天莫怀李白啊，那首诗是很有名的。那么他因为是难得相见才会作诗，如果我想见他就见他，我坐个车子就到的话呢，就做不出那个天莫怀李白的这种诗了，没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
2: 时间是残忍的，他带走了那么多有趣的老头，但时间又是宽容的，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位有趣的老头，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和他还有他们并行的时光。
0: 他现在呢就是他有点寂寞，等于是他那一代的人现在基本都走了，所以呢能够跟他聊天的交流的人少，虽然有些人那个都还

0: 关系都还近嘛，但是能够说到一块儿的就确实是不多，所以他就觉得有时候也有点闷得慌。
1: 留到最后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能看到每篇故事的终章；留到最后的人也是不幸的，因为时光的尽头空无一人。

0: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恪尽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1: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2: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3: 我是抗日功臣，
2: 早晚有一天。

0: 我们会找凤城报仇的。
1: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潜伏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2: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0: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1: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吉林如何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五月的吉林大地繁花次第绽放，吉林如何让花经济成为拉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如何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今年以来，吉林省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以差异化定位、机制创新、集群集聚、双向开放，推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向着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坚实迈进。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都市圈产业协同从建机制转向建成效的关键一年。以中国一汽为龙头牵引，长春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总部等核心环节，

0: 化纤集团正以碳纤维新材料赋能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提供稳定优质的碳纤维原料支撑。
1: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坐落于四平市的吉林世宝机械制造公司主要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品牌配套生产转向节、底盘节叉等高精密铸件产品。作为国内首家进入汽车转向高端领域的企业，企业的合作对象现已向理想、华为、蔚来等新势力品牌和国际品牌拓展。
2: 依托一汽市场，依托一汽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们才有了机会进入到这些工厂。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托四平、依托长春向外发展。
0: 产业协同核心在于聚。眼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持续发挥集群集聚作用，健全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园区联动共建、产业链梯次配套及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作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承载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长吉、长平、长辽协同布局，助推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区域间实现深度融合。
3: 长吉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汽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汽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从一座城到一个圈，从地理相邻到产业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以错位分工明晰产业定位，以快速响应重塑效率优势，以机制创新夯实协同根基，为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4: 强化长春龙头牵引与链主赋能，引导圈内城市差异化定位、互补化布局，持续放大协同发展聚合效应，深化产业合作、科创联动，要素双向流通，以双向开放赋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5: 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重要民生落点。四平市从社保人社领域精准发力，推动业务跨市通办、就业人才资源共享，让群众实实在在享受都市圈建设带来的便利。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四平市社保局的办事大厅。随着社保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的落地实行，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社保的这些业务全都办理了，真正实现了异地式就近办、复杂式简化办。
5: 四平主动对接长春、吉林、辽源三地，统一社保办事标准，精简申报材料，将养老保险转移、参保证明打印等高频事项纳入都市圈通办范围，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异地办结、快递送达的服务模式，同时设立都市圈通办专窗，开辟绿色通道。今年一季度累计办理跨区域社保业务643笔。
7: 我是外地参保的，然后转到咱们本地来了，我以为很费事，结果到这边就可以线上办理，非常方便，非常快。
5: 不止社保服务提质增效，四平市人社局还聚焦就业、人才、技能、服务四大领域，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城市深度联动，搭建跨区域联合招聘平台，集聚优质岗位资源，助力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就地对接域外就业机会，定向开展技能培训，畅通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渠道。
8: 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外地企业的岗位，人社服务越来越贴心，就业选择也更多了。
5: 四平市建立完善都市圈人才动态数据库，将1916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数据纳入都市圈人才库，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整合多地培训资源，搭建实训平台，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今年花开吉林的出圈不仅在于花海之美，更在于其无门槛、有温度的民生底色。长春彩云街的网红花路、吉大校园的百年古杏以及伊通河畔的各色花朵成为市民共享的春日福祉。与此同时，花海经济全面释放活力，赏花加消费、赏花加文化、赏花加生态的多元业态花海经济成为拉动春日消费、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眼下吉林各地的校园花道、城市街角、滨河绿带、山野花海处处可见，青年游客拍照采风、休闲漫步，用镜头定格春日美好。追花打卡不仅是休闲生活新方式，更带动国风穿搭、户外踏青、文创消费等新风尚。青年与花海双向奔赴，既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注入了青春气息与春日活力，让花开吉林成为极具人气的春日城市名片。

0: 梁仁兰，全省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以机械化赋能、保护性耕作提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在全国产粮大市榆树，保护性耕作加农业社会化服务奏响春耕序曲。在丙家镇家庭农场，免耕条带耕整机全程闭环作业，农场整合土地开展统一托管服务，秸秆还田养地，科学早播避旱，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2: 依托秸秆还田、条带耕整、黑土地保护模式，地力足，伤情好，今年提前3天播种，既能避开春旱风险，又能延长作物生长期，为稳产高产打下基础。
1: 双辽市在全域推广保护性耕作加单产提升配套技术，条带耕作、水肥一体化、辽期深松技术在田间广泛应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驻点指导，推动耕作方式向护地养地、科技增粮转型。
3: 我家种300多亩地，这个保护性耕作好到哪儿呢？我们这3亩地用它种保桑，能一次性拿全苗。
1: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巴郎镇广袤的田野上，大型播种机、旋耕机联合作业，一次性完成耕整、播种、施肥多道工序，玉米免耕、花生打垄同步推进。通化市抢抓农时，加快春播进度，全市4.74万台套农机全面投入作业，机械化耕作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4: 机械化作业就是省时省力省人工，成本就降低了，连灭插带旋耕带起垄一下就成了，一天一台机器能干5-6亩地。
1: 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天我们来认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旱田所副所长王光达。自2003年他入职延边农科院以来，一直深耕玉米育种，栽培技术攻关，用心用情服务农户，用科研力量守护粮食丰收。
6: 送你一朵
7: 大红花。
8: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深耕农业科研一线的劳动者王光达。五一前夕，王光达从长春领回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就一头扎进春耕生产一线。因为玉米研究要通过不断迭代更新，在田野里筛选出好品种，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试验田的种植上。科研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与创新，王光

0: 达先后参与审定盐丹二十三、盐丹二十六、盐丹二十八三个优质玉米新品种，两项成果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盐丹二十三是早熟品种，它的产量特别高，蛋白质含量高，产量就提高10%以上。
0: 为选育优良品种，王光达每年都要奔赴海南的南帆基地，离家几千里，过年都不能与家人团圆。
1: 没有休息日，很辛苦，离家那么远，有事儿也就是家里面事儿都忙不了。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夏天前呢，就是一不小心骑电车嘛，就摔了一下，就是摔伤了呢，也就是说在那躺着贴点膏药啊，还得坚持。
2: 我们是20年同事了，他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就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如此。
0: 作为省市科技特派员，王光达常年奔走基层开展科普宣讲，从品种研发到技术推广，从田间指导到科普赋能，王光达年均服务种植农户近400人次，用专业与坚守架起农业增收桥。
3: 我家有几场苞米地，以前管理不当，那产量也不行，经过王老师给指导，这几年每年粮食增产，
1: 农民取得丰收的时候，农民收入增加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最欣慰的时候。
4: 根据教学需要，长春工业大学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博士人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5: 招聘计划，此次共计划招聘青年博士人才129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4月20号为准，符合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工作经历等其他条件。报名方式线上报名，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考生登录指定网址注册账号后，选择相应招聘岗位报名。报名时间，辅导员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5月22号16点，其他岗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12月31号16点。
6: 五月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绘就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绚丽唯美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开局起步15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解读省15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胡玉婷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多项惠民福利，助力全民阅读。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吉林省首牢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一季度，吉林石化公司完成原油加工量250.3万吨，炼油单因耗能、原油综合损失率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此前，企业生产 ABS 所需的高纯度过氧化氢异丙苯长期依赖外采，企业聚焦技改创新，立足现有装置，优化工艺流程，今年成功实现自产。
3: 从今年开始，我们老装置还有新装置全部采用公司自产的 CSP 进行生产 ABS， 效果非常好，而且价格呢每吨能降低8500元左右，一年管这一项降低成本就是800多万元。
2: 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富维安道拓汽车事件系统公司，座椅蒙皮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

0: 家生产线，每年可为一汽红旗、丰田、大众等知名品牌供应汽车内饰24万套。企业所在的梅河新区就位于长春周边200公里配套圈内，优越的区位优势为长春汽车产业链向南延伸提供了便利。
1: 长春到梅河发货和来往的物资都是走高速的，每天目前有3趟车的一个往返，每天发货量大概在1000套，回来会带一些原材料。
0: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新兴产业独木成林。在长春金赛药业去年刚刚获批上市的新药福新奇败单抗，为企业创新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撑与生动实践。这款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是国内首款且唯一获批的应用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靶向生物制剂，疗效与便捷性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2: 这个药品的出现应该对企业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打造了这个长效抗炎和精准抗炎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并且落地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模式，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获益。
0: 围绕构建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吉林省在汽车、食品、石化、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力，其中光电信息产业抢占光学家新赛道，打造光电重大设备及关键部件研发制造基地。低空经济产业将重点推动装备研发、生产和场景开放，拓展文化旅游、空中物流、应急储突等应用场景，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具身智能产业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机器代人、冰雪运动、医疗康养、现代化大农业等领域，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正加快形成，为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3: 5月7号开局起步15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以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解读省15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发布会，副省长刘凯、刘伟、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回答记者提问。
4: 胡玉婷在发布中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职责使命，为吉林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握省情定位，找准历史方位，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科学编制15五规划，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吉林擘画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目标任务清晰、路径举措可行的施工图。胡玉婷介绍，14五时期，吉林顶压前行，厚植发展动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000亿元台阶，为15五时期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奠定了基础。产业体系向新向优，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逐步壮大，产业结构从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加快转型，改革创新破题破局，优化三资管理，开展零基预算改革，成功退出地方债务重点省份，高风险金融机构全面出清，省属国企深化改革焕发生机。农业生产增产增小，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单产居主产省第一位，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得到根本扭转，人参、玉米、大米品牌溢价效应显现，民生福祉可感可及，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名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全面振兴呈现强基固本、蓄势聚能良好态势。胡玉婷表示，15五时期是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攻坚时期，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目标，全力补考赶考，放大比较优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规划纲要设置了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目标设定兼顾需要与可能，既积极有为又切实可行。一是经济增速跑赢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重点产业构建优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迈向万亿级规模，打造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光电信息、绿色氢能、具身智能等新增长极。三是对标全国削减差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民人均可

可支配收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要全力追赶，补齐短板。四是民生保障提标进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提高民生领域政策标准。胡玉婷介绍，规划纲要从十五个方面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振兴发展任务书，安排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我们将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规划纲要落地见效，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一是突出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突出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三是突出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加快大财政体系建设，扶优育强优质潜力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四是突出人口高质量发展，强化投资于人，优化健康、养老、托幼等普惠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以人口回流促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发布会上，胡玉婷、刘凯、刘伟、金玉辉分别就媒体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农业强省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冰雪经济、强化民生保障、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今天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未来五年吉林发展的清晰目标、实打实的发展举措一一揭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汇聚起了奋进的强大力量。记者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这五年是吉林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吉林也定下了明确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要稳稳站上2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进位，到2035年和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强则吉林强，未来五年吉林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扎牢振兴发展的产业根基，重点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做大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同时重点打造6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还有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汽车产业加快走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让农产品加工业往精深加工方向延伸，让石化、冶金、建材产业更绿色、更高端。另一方面，全力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把实体经济的根基打得更牢。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十五五时期，吉林将紧紧围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推出一系列民生举措，加大一老一小温情守护，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让义务教育发展更均衡、更优质。五年时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200万人次，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不仅如此，还将筹集保障性住房5000套以上，把城镇供热温度标准提高到22摄氏度，用暖心政策守护群众日常冷暖。同时推进30个以上历史建筑、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留住城市烟火气，守护好我们的城市记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吉林将牢牢抓住现代化大农业这个发展重点，同步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让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大关，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文章，组建省农机集团，实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翻一番，让黑土地产出更大效益，释放更多活力。绿色能源是吉林振兴发展最具潜力的增长极，也是布局未来产业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吉林将全力推动绿电产业跨越式发展。

0: 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绿氢加产业提速升级，高标准建设零碳园区，加快构建属于吉林自己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让绿色成为吉林发展最亮眼的底色。为带动全省协同发展，吉林将全力做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让它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全面振兴的核心增长极。十五五期间，全省将推进718个重点项目，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从简单的空间整合走向全方位的一体化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让城市治理更高效，百姓办事更便捷。未来五年，吉林也将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完善大财政体系，扶持培育优质企业，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建设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一项项务实举措将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冰雪经济是吉林的特色招牌，借助举办第33届大冬会的难得机遇，吉林将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优化全省冰雪产业布局，全面推进产业提档升级，发挥冰雪运动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把冰雪冷资源变成发展热产业。开局起步，奋进征程，未来五年，吉林必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答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闯出振兴新路，展现更大作为。
1: 开局起步，十五五吉林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这份承载着2300万吉林人期盼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揭晓了未来五年的幸福账单。未来五年吉林怎么干？来看吉祥新闻记者的现场解读。
2: 这就是吉林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未来五年怎么干发布会上找答案。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规划纲要中的5个方面、23项重点指标。可以说规划纲要中的每一条都和咱们吉林人的钱袋子、饭碗子、好日子紧紧绑在一起。要想预见未来，你得先看过去，过去五年吉林干得怎么样，这些变化你一定有感受。 GDP 站上1.5万亿，连跨3000亿台阶，以前靠汽车石化单打独斗，现在形成了新能源、碳纤维、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多业支撑，就业选择更为多样，粮食产量连创新高，黑土地更肥了，农民腰包更鼓了，财政支出中民生占比超过80%，66万高校毕业生留级就业创业，人均寿命都达到了79.4岁。总之就是家底更厚了，产业更多了，饭碗更牢了，民生更暖了。重点来了，那未来五年目标定多高，咱们能得到啥呢？首先是经济增速要跑赢全国，非常明确的是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当中农业和旅游业要双双破万亿。还有就是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这些都是新赛道，而且还是高新赛道，高工资、好工作，家门口就找得到，就业岗位只多不少。还有上学、看病和养老，民生标准要提高。那说的这么好，能不能做到？在现场我为您梳理出了4个核心落点。第一，向心而行，打通从技术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向农而兴，推动粮食产量冲上1000亿斤台阶，让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翻番。第三，向深而改，实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第四，向暖而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强化投资于人，把政府的实干清单变成百姓的幸福账单。为此，规划纲要从15个方面明确了任务书，列出了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渐渐落地，目标就是4个字：进位突破。吉林的振兴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是咱2300万吉林人的大合唱。未来五年，吉林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你准备好和吉林一起加油奋斗了吗？
0: 5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一行，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见。胡玉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交通银行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

0: 交通银行作为我国国有六大银行之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长期以来，双方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金融投放、风险化解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取得务实成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交通银行深耕吉林，整合资源，加大投入，聚焦现代化大农业、绿色能源、光电信息、冰雪经济、旅居康养、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强化政银企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信贷投放，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高效金融支持，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为企业在籍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保障。张宝江表示，交通银行坚定支持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将立足自身优势和吉林所需，探索更多优质产品和创新模式，加大对重点企业项目支持力度，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
1: 吉林金控集团是我省重要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承担着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动防险化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企业2024年启动深化改革行动，从组织架构、内控管理、防险流程与考核机制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重塑，实现了治理能力、管理水平和监管质效的全面提升。
2: 吉林省盛荣资产管理公司是我省一家从事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和处置的企业，整合进入吉林金控集团后，由集团牵头进行战略重组和资源注入，资本实力和处置能级实现了质的飞跃。
3: 过去呢，我们主要承接的是小规模零散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改革之后高效承接了省内大规模高难度的批量收购与处置项目，业务规模实现了十几倍的增长。依托省金控集团完备的金融牌照体系和多元金融资源，实现了从单一处置向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
2: 吉林金控集团通过整合金融股权，从金融牌照零持有一跃成为手握多个国家级金融牌照、企业征信牌照和地方管理牌照的全能选手，同时积极将各类金融资源导向省内支柱产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改善民生，
4: 积极探索数字化金融创新、专精特新、登银合作、电子保函等多项首创首单业务，填补了全省的空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我们还打造了吉农金服平台，已累计服务农户23万次，提供贷款超过180亿元。
2: 截至2025年末，吉林金控集团注册资本518.73亿元，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5万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省级金控第一方阵。
5: 吉林金控集团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历时近2年，人员总编制压减15%，配套出台完善规章制度200余项，持牌数量和资本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继续以打造省级国有金融资本运营平台为目标，推动改革再深化、再提升，促进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5月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春耕调研，新农人以至兴农，讲述了多位吉林新农人的奋斗故事。90后程序员葛彦俊用智能系统改良盐碱地种植水稻，张浩靠技术革新实现玉米增产，王静然通过直播电商拓宽鲜食玉米销路，宋振博引种茭白改良盐碱地，以及多支科研团队培育耐盐碱大豆。他们用智慧与青春助力粮食增产，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该节目详细内容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5月7号，人民日报在春耕里的新质生产力专栏中推出吉林松原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能掀盖的水井让种子喝饱水，报道松原市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助力粮食产量稳步提升。5月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多点开花 五一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报道曾因煤而兴的百年煤城吉林辽源，以废弃倒插厂工业遗存为基

0: 造了黑金小镇。在这个五一假期，小镇吸引超10万游客前来游玩。
1: 今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三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2: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3: 日前，2026吉林查干湖休闲垂钓赛在纳波广场码头举行，吸引了众多垂钓爱好者齐聚切磋。本次比赛采用手竿计量赛制，选手们通过抽签确定钓位，在长达5个小时的激烈比拼中，参赛选手各显身手。最终，王勇以19.1公斤的总渔获量脱颖而出，夺得本次大赛的1等奖。
4: 日前，2026临江市首届青少年人工智能竞赛举行，活动设置智能小车、无人机、编程等多个赛项，为青少年搭建科技交流平台。学生们在实践操作中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展现创新风采。
5: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4: 吧。上哪
5: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瓶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延边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9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1: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1: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10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0: 国内方面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
2: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0: 省内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今年，我省将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走进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汗花飞溅，一台台结构轻巧、设计精良的免耕播种机正从生产线上有序下线。与传统农机傻大黑粗的固有印象不同，康达农机的产品主打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特色，用科技含金量破解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难题，成为东北三省一区智慧农机的标杆。目前企业拥有8大系列43款产品，核心自主知识产权27项，其中免耕播种机在东北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一，产品还远销俄罗斯等海外市场。
5: 从使用效果来看，从这个机械制造这个质量来看，跟发达国家比不比他们差。
4: 传统的免耕播种机普遍存在体型笨重、操作不便的问题，为此康达农机联合长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组建30多

0: 人的专业团队反复优化机身结构，精选高强度轻量化钢材，在保证机身强度、承载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给农机成功瘦身。
1: 康达这款机械，它自重略轻，很精巧，技术到位，对地面的碾压强度也略小。它的省油效果每场地应该在15元到25元之间，100场地。那么就1-2千元。
0: 企业还在农机数字化上下功夫，在双辽市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康达农机技术人员正上门调试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在驾驶室内的智能显示屏上，播种深度、株距、施肥量、作业面积等数据实时跳动，一目了然。一旦出现漏播、堵种等故障，系统立刻报警，语音提示故障位置，便于及时排查。
2: 我们这款机器是可以种均垄，也可以种大垄双行，能达到99%。
3: 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调试挺好，售后特别好。
0: 今年我省农机企业坚持轻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让更多吉林制造农机装备扎根黑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
4: 紧扣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全链条需求，推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开展联合技术创新，把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农机产品，转化为产业实力，形成吉林农机自身的差异化特色和市场竞争优势。
5: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5月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
6: 本届书博会共设5大主题展馆，分别以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为主题定位，各具特色。其中1号馆集书馆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主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1号馆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5: 昨天下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第3场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
7: 本次见面会发布了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筹备工作进展、主会场展区规划、参展单位组织和重点文化活动筹备等最新情况，以及文化产业招商及举办活动的最新安排与本届书博会的惠民政策等。据了解，本届书博会将设置多重优惠，其中全场展销新书实销价不高于定价8折，长春市政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使用时间5月13号至27号期间，使用地点书博会各参展书店及长春市各实体书店。吉林省总工会购书抵用券可通过吉工驿站 APP 抢券后，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1元可抵扣50元，每人限领1张。使用时间自5月14号至5月31号，使用地点涵盖书博会1-2号馆主会场及全省新华书店。同时，现场购书实付满100元，凭结算小票可兑换长春景区联动券和长影影城联动券各1张。参与组委会公益研学实践活动的学生可免费领取上述2类联动券各1张。
5: 在通化市童家江两岸，百年古建筑与岸边的春花交相呼应，游人赏花踏青，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
8: 春日的通化，各个公园绿地开启满园春色模式，杏花、桃花、海棠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绿意盎然间尽显迷人春色。通化市依托童家江流域打造沿江景花走廊，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朵朵春花瑰丽娇艳，成为市民赏花游览的热门去处。目前通化周边各类公园达到30多个，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沿着10里江堤漫步，清风拂岸，碧柳垂丝，春日气息弥漫在城市角落，山城美景引人入胜。
9: 感觉今年的春天格外的美，来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儿。
10: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春天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0: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六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1: 五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日本共同社六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结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三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2: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
0: 2026年足球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如今，距离开赛仅剩30多天时间。目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的酒店业预订率普遍低于预期，并未迎来预想中预订火爆的场面。
3: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近日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承办世界杯赛事的美国城市会员酒店展开调查。结果显示，80%受访酒店称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有堪萨斯城的受访酒店表示，其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正常水平。对此，约有65%的受访酒店将这一状况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此外，球迷团体认为，高昂的门票价格和交通费用也是阻碍其赴美观赛的重要因素。在世界杯期间，酒店业还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地方政策限制、政府可能增加税负等多重运营挑战。为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酒店已做出被迫调整销售策略、暂停投资等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期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马耶塔表示，美国酒店业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已准备数年，但眼下房间预订数据却指向了一个较为微妙的前景。他指出，虽然随着赛事临近，酒店业的市场需求仍有增长可能，但这需要美国政府与国际足联合作，并采取措施为国际旅客减少旅行阻碍。
0: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六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

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一月和四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法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

0: 让生活便利了许多。之前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中心的林荫大道设置了全新的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景区摆满了各种鲜花造型，一些飞机、复古老爷车陈列其中。此外，现场还设置了鸟类观赏区以及特色市集，让游客体验感更丰富。
1: 近日，网络上流传湖北惊现人造毒大米的视频。视频当中，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像一粒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更是触目惊心：湖北某地惊现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的是倒吸凉气。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2: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徐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3: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4: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生意，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3: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5: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3: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1: 那么人造米真的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是来自于天然。但是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的食物，一般被称作是重组米。
3: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6: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10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10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1: 专家表示，网友在发布 AI 生成内容时，应当遵守现有的 AI 生成内容标识相关规定，不得刻意隐藏、淡化、删减 AI 生成标识。另外，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利用 AI 炮制传播粮食类谣言，还可能会损害农户与产业利益。
7: 粮食类谣言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啊，一是呢粮食安全、饭碗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那这类谣言很有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产生恐慌情绪；二是呢它直接影响了涉事地区的农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一个农产品品牌口碑的建立啊，都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积累，那么这类谣言却能够轻易的把这些努力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它不利。

0: 于我国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
1: 本案中，造谣者利用 AI 制作并传播虚假视频，其行为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最终被依法处罚。在 AI 内容生成与谣言传播链条中，网络平台同样负有法定监管义务，未履行义务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倘若网络平台呢，可能会对网络造谣没有采取屏蔽啊、防止信息扩散啊，或者向主管部门报告这些措施呢，那么有可能要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啊、面临停业整顿啊、吊销经营许可证啊，还有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
1: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2: 再来看健康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的万能药，肚子疼吃一片，头疼也来一片，退烧更是离不开布洛芬。但专家提醒，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有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
3: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1: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4: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
1: 此外，布洛芬用于镇痛和解热也不能长期使用。
3: 布洛芬不能长期使用，对于镇痛来说一般不超过5日用量，对于解热来说一般不超过3日用量，它可能会诱发消化道溃疡等不良反应风险以及肝肾风险，我们建议不要自行长期

0: 使用布洛芬。
1: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有一些公众服药的误区，比如说用牛奶或者果汁送服药物，这样会更健康吗？服药期间喝茶会有影响吗？继续来看专家的解释。
2: 牛奶里虽然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这些营养呀，主要还是指它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而蛋白质呢，很容易和我们药物里面的金属有一个结合，这样呢，就会使得我们药物失效。
3: 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不建议用果汁去送服，因为果汁当中呢，可能含有一些果酸和鞣酸，它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作用，影响药物的吸收。此外呢，果酸它的 pH 值是偏低的，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药物结构的破坏，或者有些药物提前崩解，那么这也是不适合药物发生作用的。
4: 此外，还有一些人喜欢喝茶，因此他们用茶水代替白水送服药品，这样是否可取？
2: 我们也不建议茶水和药物一起服用，这是因为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和矿物质，会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和代谢。
1: 五月的吉林，各地百花竞相盛开，漫山花海交织成诗，清风携香，风光旖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内汉何在？
1: 臣在。
0: 万昭，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夫人孙氏，则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为郡，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
1: 诺。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太平年》。

0: 波澜涌起，神秘组织，虚实难辨。
1: 蜂巢，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
2: 我是抗日功臣。
1: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0: 善恶交织，迷局待解。寒冬，宋义化身隐秘特工，打响前途之战。谍战大剧《蜂巢》，邀您一同拨开迷雾。
3: 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锅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把它炒香以后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那个刚子啊，昨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骨胶原软骨片，你说你要给你爸妈抢两组，后来你抢着没有啊？
0: 别提了啊！昨天咱们节目刚一结束啊，我就赶紧打那个抢购热线，结果电话一直占线，最后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骨胶原软骨片已经没货了。哎呀，这观众朋友抢的也太快了，30000组全没了，一丁点儿都没给我留啊。
2: 咱们观众朋友还抢不过来呢，谁还能给你留这机会呀？就咱们这次团购哈，就是闭着眼睛咱们都能想到，那必然是疯抢啊。所以说迅速的断货哈，就这事儿太正常了。
0: 是，
2: 你说这次的产品那是包含了10大营养元素的骨胶原软骨片吧？
1: 对，
2: 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咱们给大家团购，那阮老师打了一对折，还要再减10块钱。这才49块钱一盒，一组呢是10盒，10盒一共才400多块，还包邮到家。你这个是什么力度啊？这也就是咱们阮老师想尽了各种的办法，帮大家呢争取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0: 是下手晚了。
2: 对，
0: 不过阮老师啊，也不允许咱们走后门啊。你说节目当中又不让咱俩抢，得让观众们先抢。哎呦，我发现阮老师真的是太宠大家了，太宠我们的观众朋友了。
1: 那是一定要宠的，只要观众朋友们你们提了要求了，你要什么产品啊？我想要这个，或者我想要那边，我这边呢必然要全力以赴地帮你们呢去实现这个愿望。就拿我们这次团购的骨胶原软骨片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款品质相当高的产品。我跟你们讲啊，首先它的营养相当全面，一共它里边包含了10大重要的原料，那么这个10种原料是各有各的作用，同时呢它们之间还能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从而就全方位无死角的去呵护了我们的骨骼。
2: 对，其实这个哈，就是阮老师经常跟大家讲的叫四效联动。
1: 没错，那大家看啊，那些配料里头碳酸钙能补什么呀？能补咱们的钙质，给我们的骨骼呢提供一些支持。那么肌软骨的提取物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们能促进我们关节的修复。那么牛磺酸的维生素 B1 啊 B2 啊，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支持。还有那个什么姜黄粉、杜仲叶粉、黑胡椒，还有植物甾醇，都能为我们的关节提供抗炎保护。换句话就是说，它能从那么4个方面同时满足我们。

0: 身体的需要，这个等于是什么呢？就吃一样它补四样，你买一盒我就觉得它顶四盒。
1: 是啊，不仅如此啊，这款产品啊，在一种鸡软骨物的提取上还采取了专利方法，原材料品质很高，它还是一款呢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产品，就是说它在质量、营养成分、安全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
2: 这款产品啊，他还请到了全国田径冠军周培丽作为代言人。昨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这位美女冠军呢，那是很认可这款产品的。而且呢，他还帮阮老师呢，就是助了一臂之力吧，啊，帮阮老师把这个价格呢给砍下来了。
1: 是啊，49块钱一盒啊，这么低的价格，真的得来不易啊。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的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啊，团购价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呢。我算过了，这一盒帮大家就省了69块钱，一组10盒，那就是690块钱，将近700块钱呢。你说现在40多块钱能买啥呀？连好点的排骨都买不上一斤吧？花这点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谁能不激动啊？这绝对属于天上掉馅饼了。
0: 就是可惜呀、这个馅饼掉的太少了，能幸运的被砸到的人呢、说实话太有限了。
1: 你说我等了这么久，没砸着我呀？
0: 这上面没有。
2: 我听说昨天啊，咱们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还在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而且咱工作人员也都说了，说没货了、但是大家的这个情绪呢都是很激动，都想请阮老师呢您再帮帮忙，要不咱再跟厂家的刘经理再商量商量呗，看看能不能要来点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啊。
1: 这刘经理啊，昨天说一共有5万组呢，
2: 对，
1: 才给咱3万组，他手里还留着2万组呢，
2: 对，他准备了5万呢。
0: 我明白你们俩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事儿要不这么着吧，小秋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位刘经理，我现在呢就跟他聊一聊。
3: 好嘞，高老师，这就联系。
0: 刘经理您好，我是阮莹萍，您现在不忙吧？
4: 阮老师好。暂时不忙。您找我有事儿？
0: 确实是有点小事儿啊，就是关于团购活动的。
4: 团购活动啊？阮老师，3万组骨胶原软骨片我昨天已经全部发给你们了。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刘经理啊，我听您这个口气，您可能还不知道啊，昨天我们的节目刚刚结束，3万组骨胶原软骨片就全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抢啊，但是已经没有了，没货了。
4: 这么快就抢光了？
0: 是啊。
4: 你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太热情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市场价118块钱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你团购才49块钱一盒，直接砍了一多半，砍得我是真心疼啊。我跟您说，荣老师，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成本都够不上，这么好的机会谁能不抢啊？所以货没得快也正常啊。
0: 没货了是正常，但是刘经理，我这是团购活动哦，不是那个什么秒杀活动啊，不能才1个多小时我的团购活动就结束吧。那么我之所以昨天呢把这个价格呢砍得比较低，我是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现在您说抢到产品的只是少数朋友，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他们没有抢到，那么这些观众朋友现在急得不知道都跟什么似的，就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打电话，都在要求加货加货，都说必须参加上这次的团购。刘经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能不管吧？那么说句实在的话，我们这个栏目已经办了很多年了，忠实的粉丝、忠实的观众，那可不是1万、2万、几万人哦，而是10几万、几十万人哦。所以您说您只给我3万组，对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实在是太少了。刘经理啊，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够再给我们这个栏目一批骨胶原软骨片呢？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它必须得继续进行下去呀，对不对？
4: 啊，还要再给您一批货啊？还是49块钱一盒？
0: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您看能不能帮我救个急？
4: 阮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这边真的不能再给您了。49块钱一盒，我们赔的太多了。要不是后来我们的代言人裴丽出面，昨天那30000主啊，我也是不可能给您的。抱歉，阮老师。我看您就直接宣布团购活动结束吧，我这边真的帮不了您了。
0: 宣布这个活动结束吗？刘经理啊，我是不敢做这个决定的，这会伤到很多热心观众朋友的心。而且刘经理，您想想啊，观众们伤心了，不满意了，可不光是对我们这个栏目他不满意，大家对你们厂家也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评价，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市场的口碑呀。
1: 是的。
4: 哎呀，阮老师啊，我当然不希望市场口碑受到影响，但是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能赔钱卖呀。我们这款骨胶原软骨片不是普通的产品，是高端营养品，这里面除了水解胶原蛋白，还加入了更厉害的原料，非变形二性的胶原蛋白。我跟您说，现在营养学界非常重视，非常看好这个非变形二性胶原蛋白，因为它活性更高，还具有靶向性，作用更准确。但加入这个原料需要更多的研究经费，更高的技术成本，这就拉高了产品的市场价格。我们定价118一盒是有原因的，49块钱一盒，您真是太为难我了。
0: 刘经理，我知道啊，对于这款产品而言，您买118块钱一盒是物有所值。我最看重的呢，也是它的营养的之间的搭配。那么这个产品要是不咋地不好，我也不可能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您说是不是？
4: 是。除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款产品还有其他9大主要原料，就一共10大原料，可以从4个方面同时发挥作用。现在市面上作用这么全面的同类产品你几乎找不到，我们这还是运动营养食品，是耐力类的，专业运动员用着都很好，更何况普通老百姓。我们在原料的提取中还采用了专利技术，这一项项都是成本。阮老师，我昨天给您那30000主已经是极限了，您不能再要了，我也不能再给您了。
0: 我肯定要，刘经理啊，其实您刚才说的我都理解，而且呢您这次呢也确实是赔了钱了啊，但是就像您说的，目前市面上就作用这么全面的这个同类产品是很少，所以呢老百姓就想体验一下这种好的产品给自己的健康带来的好处。那您想让大家充分了解您的产品，进一步的扩大您在这个国内市场的销售，您跟我们合作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2: 对，
0: 您看这个昨天团购这个火爆的程度，是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主持人刚子下节目就打电话，没了，没抢着啊。那么等观众朋友如果说他们抢到了以后，他们用过的这款产品，他就尝到了甜头，那么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购买，而且那个时候的购买就是在市场上购买，是市场价，他们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去推荐这款产品，这就非常有利于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将来的销售。那您现在损失的这点钱，您想想后续是不是可以几倍的这么赚回来。那么之前我跟您说，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厂家跟我们合作的时候都是赔钱的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现在啊您不给我货，这场团购活动属于那种叫半途而废，那您想要的这个市场效果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甚至还会有一些负效果。那您昨天亏的钱您觉得是不是就白亏了呢？您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叹气呀、啊、
4: 阮老师。哎，我承认您说的确实在理。嗯，其实呢我还是很想跟您合作到底的。嗯，价格稍微低一些呢我也是能接受的。嗯，但是这49块钱一盒还不到市场价的一半，这确确实实超出我的底线了，真不行。阮老师您稍等一下
0: 啊。怎么
4: 哎哎，那个阮。

0: 老师
1: 啊，
0: 给货这个事儿啊，可以商量
1: 啊，
0: 我再给您19000行不行？还是49块钱一盒？
1: 你刚才还说不给呢，你现在怎么就又能给19000了呢？
0: 是这样，罗老师
1: 啊，
0: 我刚才说让你等一下啊，是因为我收到了微信
1: 啊，
0: 是裴丽发来的
1: 啊，
0: 他说知道了罗老师您缺货的事儿，让我再给您一批货。他还说啊，愿意从自己的代言费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差价。哎呀，看来裴丽已经彻底成为您的铁杆粉丝了。
1: 我跟裴丽呢确实是理念一致，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裴丽的这份心意。不过这补差价这事儿，
0: 哎呀，罗老师
1: 啊，
0: 我怎么能让裴丽花钱呢？
1: 啊，
0: 这笔钱啊，还是我们厂里来补吧。我不能让裴丽失望，也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那就太好了，谢谢刘经理。不过刘经理啊，我记得您手上不是10000组，应该有20000组吧？你为什么只能给我10000组呢？
0: 这个呀，罗老师
1: 啊，
0: 昨天胜利20000组国元年软骨片啊。其中的10000组啊，已经被一个大客户订走了
1: 啊，
0: 都已经发货了
1: 啊。
0: 我现在呀，这只有10000组了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是个10000组也行。刘经理啊，那您就尽快的，帮我发货，海水包邮啊。
0: 啊，好嘞，罗老师，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
0: 罗老师再见。
1: 好，刘经理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的骨胶原软骨片。
1: 对，
3: 要说这关键时刻
1: 啊，
3: 还是人周培丽代言人是吧？人出面了，一下子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不过最关键的，我觉得还得是咱们张老师，人缘好，魅力大，是不是？
1: 行了，你可别夸我了，赶紧的，你干活，让大家报名。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了10000组骨胶原软骨片，大家可以继续报名了。这是一款呢含有10大营养原料的高端产品，还加入了珍贵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能够从4大方面为骨骼关节带来全面的养护。吃一样补四样，用一盒顶四盒，市场价是118块钱一盒。现在啊，参与团购，每盒仅需要49块钱，一组十盒，一共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相当有限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1: 哎，你好。
4: 现在又能订购了是吧？
1: 是。
4: 我要订3组骨胶原软骨片呢。
1: 啊，订3组没问题，我现在给你登记好了。
4: 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本来呀，我就天天看您的节目。等我回来一看呢，骨胶原那个软骨片的团购已经开始了，节目快结束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打电话，结果不出所料，没货了。哎呀，这把我遗憾的呀。哎呀，万幸啊，袁老师，你今天呢又帮我们要来的一批货，这市场价呀118块钱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太划算了，赶紧帮我订3组。
1: 您放心，您刚才跟我说的时候，3组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哎呀，太谢谢杨老师了。
1: 好，
4: 再见。
1: 就聊到这儿，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端产品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好。
1: 你好，
5: 我要订4组骨胶原软骨片，您帮记一下吧。
1: 啊，没问题，4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5: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我之前就知道骨胶原，因为我姑姑腰不好经常吃，我看过她那个包装盒配料表当中只有一种简写胶原蛋白，还添加了纤维生素，好像一共就4-5种原料。它还卖200多块钱呢。您推荐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一共含有10种原料，还能同时具有4种作用，对骨头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帮助。这可比我姑姑吃得好太多了，而且现在有团购活动，价格还便宜，市场价118一盒，团购价还不到一半，才49块钱一盒，这也太好了。袁老师，我也要4组，我想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每人1组，您千万帮我登记好。
1: 放心，您要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0: 油。
1: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港股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主交易软股票，现在只剩7615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千万别犹豫，售卖无望。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订8组，哎，我要订8组那个五胶原软骨片，您帮我报个名吧。
0: 8组啊，订这么多呀？这位先生，现在这个五胶原软骨片的数量是很有限，很有限。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有抢到呢，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需要啊，这几天吧，我这真的需要。我这几天吧，我看您讲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我特别感兴趣。那我吧自己也到了超市药店都找了，我还真没找到您跟你这一样呢。我找到的吧，哎，那几款呢骨胶原吧，我都仔细看了配料表吧，中都有，都只有咱们水解胶原蛋白啊，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原料特别好，特别重要，对吧？
4: 是，这个您说的真没错哈。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的生物活性特别强，而且它这个作用呢很精准，就是指哪儿打哪儿，您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专业词呢，它叫靶向性，就是看一款骨胶原产品啊，它是不是高端，您主要就看它有没有这个非变性二性胶原蛋白就行了。
3: 啊，明白。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次团购吧非常超值，你知道，市场价118块钱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高端高品质，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等于打了对折，还又减了10块钱，真的是太实惠了。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必须得抓住，你知道吗？我吧，得多订点。加上吧，我家里人口多，8组吧，分一分，咱也就没了。哎，袁老师，我都算过了，你这一组吧，能把我们省了没有690块钱。那我订8组，那一共能省5520块钱呢。这回我可赚大了，你知道吗？那行，袁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8组呢，您帮我报好行不就行呗？
0: 8组啊，我这边给您报好了。啊，包邮到您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谢谢杨主任，那再见，袁老师。
0: 好，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栾老师啊，您好啊，栾老师。
0: 您好。
5: 这个哎，骨胶原的这个软骨片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目前还有点货，您能参加上。
5: 哎呀，太好了，栾老师，那我要进6组。阮老师，我今年都40多了，我就是觉得吧，我这个腰啊越来越硬，可能是啊这个天天呢坐办公室坐的。正好我看这个阮老师，您现在呀团购这个骨胶原这个软骨片，这款还是这个

0: 钱一盒，现在团购价还是个49一盒，我买六组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让这个全家你说哪哪都不成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阮老师啊，求求您了，赶紧帮我订上吧。
1: 不用求我，你要的六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台又涨了2000多组，这速度也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接下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买4组骨胶原软骨片。
1: 啊，
2: 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可以吗？
1: 啊，没问题，4组帮您记好了。
2: 啊，谢谢阮老师。其实我昨天就想抢了，但没抢上。
1: 哦。
2: 啊，然后我一个同事抢到了。
1: 啊。
2: 他还拿到我们公司的显摆。然后我仔细看了，他拿这个包装盒
1: 啊。啊。
2: 上面写的是运动营养食品耐力类的。
1: 嗯。
2: 还印了个代言人。我看那个是全国田径冠军的照片。
1: 嗯。

0: 看这个都是高端的产品，
1: 对，
0: 怪不得市场卖这个市场价卖118一盒，
1: 嗯，
0: 然后您开展这个团购啊，我看一盒才49，
1: 嗯，
0: 本来我昨天没抢上有点灰心，当我看到实物以后，我想再决定再继续抢，这不是想到了吗？太开心了，荣老师。
1: 是，我也替您开心。行，您要的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这位先生？
0: 好嘞，谢谢荣老师，谢谢荣老师，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元一盒，5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哎，我是你的。
4: 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5: 下半场一开始，盐湖队的防守陷阱设计虽然巧妙，但是盐湖九号还是没能把握住机会，反而被对方反超一球。这场比赛确实让人着急呀！
6: 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盐湖队加油！
7: 妈，你在医院好好养病，家里有我。
8: 只要你达到相关条件，学校还可以给你提供奖学金。
9: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盐湖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10: 下半场的时间不多了，至少还要进2个球才能弥补我的过失。
6: 盐湖队加油！
11: 加油！
6: 盐湖队加油！
11: 加油！
6: 盐湖队加油！
7: 盐湖队没有退缩，进攻的气势越来越强烈了。
5: 季风带球越过了中线，是他又将球传了回去。这次季风没有带球突进，表现得比较谨慎。两名绿帽队员冲上来围住了盐湖队12号，他犹豫了一下，再次将球传回给跟上来的8号。哎呀，绿帽队10号突然插入，一个扫腿断下了球。
12: 啊，峰哥，你别动，按原定计划防守。刘洋，进去右边路，杜明成及时补位。
13: 这小胖子思路倒是很清晰，指挥的有模有样的，只可惜身体素质太差了，再强的防守也不能得分啊。何教练，你的这个安排很意外啊。
5: 盐湖队吸取了上次失球的教训，改变了策略，防守阵型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啊。绿帽队10号虽然控制了球，但是没办法突破防线啊。他抵不住压力传球了。哎呀，盐湖队12号叶明抓住了缝档，再次抢到了球。
14: 他们的动作比开场的时候快了很多。
7: 啊，这些家伙防守起来简直是不要命了。盐湖队的教练到底是施了什么魔法？
15: 加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赢。
16: 注意防守，快回城。
7: 好球！
5: 绿帽队10号再